0: 相当的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8: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9: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0: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9: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1: 他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2: 好？对，特别脆。
11: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9: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0: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9: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0: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9: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 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

0: 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5: 哦，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6: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0: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9: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1: 以尊

0: 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近日，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区间有限公司联合招商银行落地全国首单铁路运费票的业务，融资额度超过了千万元。该业务在国内10个省区试点，实现铁路、银行、企业三方共赢。近日，一批医疗设备搭乘国产民用飞机 C909 从乌鲁木齐飞往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开展近半个月的跨境医疗公益服务，这也是新疆航空口岸首次保障国产成套高端医疗设备的出境服务。记者从霍尔果斯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霍尔果斯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旅客78.1万人次，同比增长10%，监管出境自驾游车辆15,299辆次。日均通行量达到了60余辆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较短，国内部分高校实行了两节连休政策，推出了13天长假，让大学生群体成为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市场的主要的活跃主力之一。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吧。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9月25号，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共有230多家企业参展，请听记者报道。
3: 本次展会包括室内室外两大展区，展出面积达到1.03万平方米，设置喀什文旅产业精品、地州文旅产业精品、沅江省市文旅产业特色等16个主题展区。在现代文创展区，来自江内外的企业带来了众多特色文创产品。参展企业新疆星流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来告诉记者，
4: 现在我们推出的话是牛仔衬衫飞行员系列，可以在现场直接购买的。
3: 在数字文旅展区，一批前沿的文旅数字化体验设备集中亮相， AI 导览机、 VR 眼镜、裸眼 3D 体验设备等，让参观者眼前一亮。参展企业上海玉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博，
4: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个产品呢，很轻量级的，只需要一副 VR 眼镜，然后就把可以把我们的数字内容植入到里面去，通过电影的形式沉浸式的体验到每一个场景里面。
3: 本届展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举办文旅企业项目、产品推介洽谈对接会、非遗展演、文旅资源推介等配套活动。
0: 经过3年分步的培育打造，新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搭建起覆盖多行业、全域化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请听报道。
5: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学院乌铁工匠学院是自治区首批工匠学院，新学期469名新入职学员正在这里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学员蔡鑫，
6: 确保我们下到现场之后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通过这次培训可以拿到电工、中级工的职业资格证书。
5: 依托一线师资和智能化教学体系，2024年到2025年，学院累计培育技师620名，高级技师235名。目前全疆30家工匠学院已实现天山南北全域布局，覆盖能源化工、电力铁路、现代农业、基建交通等领域，精准对接新疆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人才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疆工匠学院累计开展培训1008场，培训近7.3万人次，2万多人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超10000人。自治区总工会经济技术劳动保护部副部长周林汉表示，
7: 15期间要新增2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每家每年至少开展1000人次以上的技能培训，同时持续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懂知识、精技术、善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
8: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

0: 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周末早间8:38，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身边的事儿。为切实解决快递员、外卖员在住宅小区通行难、投递难、配送难等问题，我区出台了相关政策，不断探索多方共建共治的管理模式，全面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4: 这两天，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西水苑小区挂上了骑手友好小区标识，小区打造了多功能骑手爱心驿站，划分休闲休憩区、便民充电区、免费饮水区、便民维修区、骑手停车区域。骑手友好配送线路图张贴在小区出入口楼栋墙体上，骑手阿布都凯玉木阿布利克姆说，这些措施让他们感到很贴心。
5: 我们松山方便多了，小区进去停车区间都有明确区域和指引，我们也会自觉减速慢行，规范停车，好好配合小区管理。
4: 小区物业经理马广平告诉记者，这些措施是在充分调研了骑手和小区业主的建议后设置的，今后还会持续推出更多便利化举措。
6: 未来我们计划在充电站旁边安装换电瓶的换电站，减少他们的送餐的时间。设备这一块我们已经纳入到我们物业的日常的巡查的计划当中了。
4: 近年来，我区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就业群体住房保障及友好场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解决骑手进门难、配送难问题，重点治理阻挠骑手服务、从业人员服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同时结合完整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补齐停车、充电、社区食堂等设施短板。目前全区1.09万个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中，有92.2%的小区实现了骑手及配送车辆均可进入。最近我区又发布了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今年10月12日起执行。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强介绍，指引要求小区配送管理应坚持业主自治与物业企业履约相统一，配送员及车辆进出等事项由业主大会共同决定并纳入物业服务合同或管理规约，物业不得擅自调整，特别是要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布局设施设备。
7: 小区应张贴准入导引、楼道单元指引、路径导览、进停进行提示、中转存取须知、休息区与共享卫生间等各类标识布局要求，对标识张贴位置、展示内容、醒目程度做出细化规定，鼓励使用扫码登记、人脸识别、电子门禁等这类快捷通行方式，提升通行效率。针对配送车辆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通道这类违法行为，物业服务企业要第一时间劝阻制止，对于多次劝阻拒不整改的，要把情况反馈给所属平台企业。
3: 金秋九月，昌吉州304万亩棉花陆续吐絮成熟，全面进入到了机械化集中采收期，广袤的棉田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请听昌吉台记者报道。
8: 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00万亩现代农业科创基地，大型采棉机在连片棉田中有序作业，采收、集棉、打包全程一体化完成。每15分钟左右，一个饱满规整的圆柱形棉包便自动成型落地。示范区老龙河德坤龙河农场种植户唐德林今年种植了600多亩棉花。他告诉记者， 基地全力推进智慧棉田建设，依托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精细化田间管理、无人机智能植保等科技手段，今年棉花长势

0: 喜人，丰收在望。
1: 我们今年棉花平均亩产达到了550公斤，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
0: 受今年气温偏高影响，棉花较往年提早10多天成熟。目前昌吉州棉花机械化采收已经全面展开。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关正轩：
2: 全州统筹调配568台采棉机投入采收一线，同步落实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棉花收购等配套保障服务，全方位保驾护航棉花采收工作。预计昌吉州棉花采收工作10月底全面完成。
3: 中秋夜，月华如水，皓月当空，遥寄绵长思念。949交通广播，祝各位听众中秋快乐，万事称心。
4: 这个中秋假期，我去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皓月当空，灯火璀璨。9月25号，月满中秋，晴满雪都。2026年阿勒泰市中秋系列主题活动启幕，露天公益演唱会、非遗民俗体验、绚烂烟花秀等活动齐聚阿河烟火里非遗夜市。各族群众和游客共赴一场月色与歌声交织的雪都中秋盛宴。阿勒泰市民阿拉伊穆拉提别克：
6: 哇，活动内容太丰富了，逛非遗市集，参加了猜灯谜的游戏，晚上呢在家门口就看到了高水平的公益演唱会，还看到了绚烂的烟花，热热闹闹过中秋，心里特别的温暖。
5: 和田市举办月映昆仑家国同源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在和田市团结广场文明集市、灯谜长廊、诗词对答、投壶雅集、手工灯笼制作等10余项互动活动的体验区一字排开，各族群众穿梭往来，品诗词、赏民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田市民高彤彤：
7: 现场体验了许多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收获满满。
5: 英吉沙县推出中秋古诗词线上知识竞答，让群众在答题中品味中秋。哈密市美术馆举办巧手邀明月对影过中秋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协作组装粘贴装饰，共度温馨亲子时光。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中心舞台，梦回千年中国历代传统华服秀展演惊艳亮相，秦汉的雄浑、魏晋的风骨、唐宋的盛世风华依次登场，嫦娥奔月、簪花仕女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衣袂翩跹间中华传统服饰之美令游客流连。四川游客王安平：
8: 能感觉到这里边不一样的氛围，看着他们的服饰都很不错，我们也拍了一些视频，中秋节在这里过得很有意义。
4: 中秋假期期间，乌鲁木齐市多个社区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主题系列活动，让辖区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喜迎佳节，共话团圆。
9: 骑马山社区携手104团瑞安社区联合开展中秋文艺汇演主题活动。骑马山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娜介绍：
10: 骑马山社区和104团瑞安社区联合开展了中秋文艺汇演活动，同时邀请辖区新就业群体和一线环卫工人一起做月饼，共庆中秋佳节。
9: 长江路街道七台路北社区也精心策划开展中秋民俗体验及民族团结宣传活动。长江路街道七台路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吕毅表示：
11: 活动中，我们组织辖区的居民和小朋友亲手制作月饼、DIY 玉兔花灯，参与投壶趣味民俗游戏，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增进邻里交流，拉近邻里距离。
9: 949记者加贺报道。
12: 中秋国庆如约而至，错峰出行礼让排队，绿色出行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949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早间的8:47，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的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9月24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在库尔勒开幕，请听记者的报道。

0: 作为一带一路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赛事，本次邀请赛共有来自俄罗斯、泰国、古巴等23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40支代表队、36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首个比赛日进行了11场男子精英组对决，包含85公斤级、90公斤级两个级别。新疆拳击队队员努尔扎提·巴赫努尔，
1: 全世界各地、全国各省市的优秀运动员在这儿同台竞争，跟他们去
2: 拳击比赛，让他们关注拳击、参与拳击、爱上拳击，推广我们的拳击运动。

周末早间9:04，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周末早间阳光明媚，这会儿您在哪通行？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分享路况啦。

0: 罗宁，早上好，
1: 早。
0: 节日快乐，回来了吗？
1: 嗯。
0: 报个路况。东进场高架，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嗯，东进场高架畅通着呢。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打卡签到了。罗师傅，罗宁，早上好，
1: 早上
2: 周
1: 好。
2: 末快乐。
1: 嗯。
2: 报个国际天然气场的情况，现在目前快递出租车大概有92辆左右。天气晴朗，天气也没你大。祝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
1: 好嘞，祝此刻正在路上营运的所有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们哈，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点子多多吧。

周末早间9:21，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假日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假日好，我是罗明。如果说今天还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有一个好去处要推荐一下哈，9月25号到10月7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节暨昌吉美食文化旅游节在昌吉市的新疆农业博览园盛大启幕了。风味天团巡游、丝路美食会、金秋菊花展、美酒嘉年华轮番上演，非遗集市、文艺演出、砸金蛋好礼，欢乐不停。949主持人将会在现场哈，跟大家来品美食，观众也可以通过949全媒体平台一同来感受现场的热情。新疆这个好地方，最美近日是昌吉啊。

0: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达，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0: 阳光明媚的周末早间，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这会儿有很多朋友哈，是来自全国各地来领略新疆美景、品尝新疆美食的朋友，推荐一个好去处哈，葡萄美酒醉新疆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今天呢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正式的启幕了，活动呢将会持续到9月29号，这也是历史上这个历届哈规模最大、要素最全的一届盛会。天山北麓、烟耆盆地、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子产区，近千款葡萄酒将会集中亮相，各产区的这个风味独具。现场呢有酿酒师来科普讲解，游客呢可以来品酒体验。农博园菊花繁花盛开，4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汇集1000余种名贵的菊花。花期延续到10月中旬。园区设置了20多处特色打卡点，适合游园拍照。逛完农博园，还可以前往昌吉的小吃街、人民公园、亭州生态绿谷，品尝特色美食，欣赏歌舞演出。入江旅游的第一站最美最近在昌吉，欢迎各位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0: 晚上好，主持人。去
1: 早。
0: 富康路上，一路畅通。
1: 从乌鲁木齐往富康走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路上呢依然是能够畅通的路段比较多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有一番好心情。这会儿呢有奔忙的路上的朋友，还有小朋友要去比赛哈。这个 Ricky 说了，说今天要去二宫打比赛，从万盛大街走丝绸路高架，经过了北京路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这个比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哈，加油！

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各位假日好，我是罗明。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好心情嘛。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今天是9月27号哈，在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选择来新疆领略美景。今天呢，也是咱们假期的第三天了哈。今天呢，很多朋友还能选择在近郊咱们的来游玩一下。在巴州的博斯腾湖也是车多人多哈，所以下面时间呢要把信号切换到博湖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王吞王警官，早上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再次连线一下啊。这个季节无论是在南疆还是北疆哈，都有不一样的美景，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和关注一下哈。在路上我们随时锁定关注路况，关注天气，上车就听949。

0: 刚刚说到了哈，在波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哈，这几天呢也是车多人多，现场情况怎么样？还是要把信号切换到王警官那边。王警官早上好。
1: 你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辖区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
1: 截止目前就是我们博湖县，然后道路通行畅通啊，没有拥堵的情况。就是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游玩吧。
0: 明白了。现在如果说去博斯腾湖的话，包括咱们大河口景区啊，还有什么莲湖世界哈，有没有什么这个提示的？
1: 然后就是来我们辖区，第一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开车来嘛，
0: 对，
1: 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咱们来玩的一定要注意开车的速度，然后系好安全带啊，这是我所希望的。
0: 好嘞，感谢王警官的介绍哈，在路上安全第一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哈。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季节呢，无论是在北疆的阿勒泰，还是南疆像咱们的巴州啊，像这个和田啊，都有不一样的景色。而现在呢，很多朋友说要去这个巴州哈，看一看胡杨。现在呢，在这个沙漠公路，胡杨这个情况怎么样？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把信号切换到塔里木油田综合执法交警管辖队的副大队长，我们的曹警官来介绍一下，在沙漠公路胡杨公园附近的路况以及景色怎么样？

0: 早上好，
1: 哎，你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就是我们这里现在这个塔里木的胡杨林，这现在都还是正常的颜色，就是这个胡杨还没有变黄。
0: 明白。
1: 我们的天气情况就是现在是白天是20多度，夜间会比较凉一些，然后天气会伴随着有这个有微风天气或者就是沙尘天气会有一些。另外就是这我们这边这个胡杨林大概是要到国庆节左右，才会慢慢变黄。
0: 明白。如果说要自驾前往咱们这个路段的话，有什么需要这个提示的吗？
1: 因为我们这个塔里木这个沙漠公路，这个路况不是很好，就是说是我们这边这个手机信号，还就是配套的服务设施不是很完善，需要在来之前就是把车油加满、电充好，然后准备上相应的这个餐食，然后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这里路上有交警的这个执勤点，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简单的服务和帮助。
0: 明白了。好的，如果说这个十一假期哈，准备要前往塔里木啊，欣赏胡杨的朋友，请遵循曹警的提示哈，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好心情吧。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0: 关系。
1: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10:57，早间有罗密陪伴各位的节目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无论是在返程路上还是在出发的路上，锁定949，锁定好心情。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刘瑞为您服务的精彩节目，一会儿见。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时间来到了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带给大家的说法节目。今天呢是9月27号，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朋友们准备返程了吗？
1: 波浪乘风，月如人海之中。
0: 今天也算是一个比较晴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的返程高峰期呢会在下午的5点钟开始，所以说也提示在路上的朋友们以及家人朋友在路上的朋友们，提前跟家人朋友来说一下啊，在路上呢可以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帮助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假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么这会儿呢我们就要连线到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黄启月，来就这个假期最后一天来给我们做一些出行小提示。启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黄启月。今天呢乌鲁木齐站主要以短途返程客流为主，今日预计发送旅客是60,000人，到达旅客是6.1万人。在这里给大家带来几点温馨提示。一是建议旅客合理选择进站口，车站一共是有3个进站口，南广场进站口相较于北广场进站口的客流相对较少，各位旅客可以根据选择然后进行选择。二是各位旅客乘车务必提前备好有效身份证件，携带小朋友出行可提前准备好户口本，如果证件丢失也可通过铁路1236手机 APP 申请电子临时身份证明，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避免耽误检票乘车。最后祝愿大家旅途顺利，快乐返程。我的介绍完毕，主持人。
0: 好嘞，也感谢企业的介绍啊，确实是很辛苦，假期呢也坚守在一线啊，也是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的家人今天有返程计划的话，刚才企业的一些出行小提示是非常有必要的，抓紧时间来转告家人吧。

0: 假期是吧？确实，中秋节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国庆节长假也是近在眼前了。其实不少朋友呢都计划，出去玩，也有很多朋友呢计划乘车沿314国道去帕米尔高原旅游。那么，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克州边境管理支队，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通行提示送给大家。近期呢，国道314车道的这个车流量持续增多。途经这个盖兹边境站的旅客朋友们呢，提前要办好边境通行证，备好身份证件，以便快速顺畅的通行。而且呢，高原山区呢昼夜温差很大，气温也偏低，所以说呢，朋友们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出行呢要备足厚衣服，做好防寒保暖。那旅途中呢，如遇困难需要帮助，可以随时向知情民警来求助啦。
1: 人啊人啊，总是行色匆匆，在追逐着什么。
0: 老朋友国华也来了，中午好，中午好，这会儿应该说是上午好啊，早上好。这会儿呢，通过高德地图数据来看啊，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条件其实还是蛮好的，目前呢没有明显的拥堵路段。当然了，如果您所在的这个路段这会儿有缓慢通行的现象，也可以通过949微信公众平台来持续跟进您的最新路况啦。

还有老朋友马师傅啊，中午好，中秋快乐啊。还有后悔说了，昨天十点的节目鹏程呢放了我的开场曲，是那个快乐阿拉蕾是吧，有个朋友以为是我就盲猜了，很期待我。那今天还在吗？如果您还在的话可以来持续说一说。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中秋假期您是怎么过的呢，以及这个十一假期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都可以分享分享啊，为我们准备出发但是还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们呢提供一个小攻略。当然也欢迎朋友们以及朋友们的家人朋友们来到新疆。
1: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相信这个中秋节有很多在外的朋友们没有来得及回家跟父母还有亲人其他的朋友团聚啊，一首辞家千里又千里送给大家，也希望在异乡的朋友们能够保重身体，工作顺利。我们来关注一下小马哥的语音信息。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1: 刚才上访贵宾交桥，看到交警同事给咱们车拒绝再换轮胎，这个新闻吧，简单。

好嘞，感谢您的分享啊，今天第一件正能量的小事儿。蓝胖子说今天四个小时吗？是的。水中望月也来了，今天四个小时啊，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老 A 说了，上车就听949，各位听众及主持人早上好，想问一下十一独库北段开吗？或者推荐一下十一自驾游的路线。哎呀，这位朋友啊，一定要关注我们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我们昨天呢刚刚发布了一条信息，一个短视频，独库北段因为下雪了，其实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了。一般在十一的时候啊，它这个大部分时间段十一期间呢，独库就可能会封闭了，所以说呢不太建议十一期间，因为天气可能会有点冷，通行条件不是特别好。那十一的时候如果您想在江内玩的话，其实我更加推荐去南江。十一呢是胡杨最好看的时候，您可以去到和田喀什去转转一转哈，那边的天气呢没有像乌鲁木齐这边这么凉，现在呢天气还算是比较舒服的啊。十一您可以规划一下路线往南疆走一走吧。

明亮开锁来了，兄弟早上好，哈哈，说天气凉爽，心情也很清爽啊，今天的歌很欢快。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又要收收心准备明天上班了。朋友们，今天是否已经在回程途中了呢？也可以持续将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不仅是这个拥堵的也好，畅通的也行啊，都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让我看到您在听。

小时候不懂为何中秋总在吟诵天涯共此时，长大以后才懂得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浪漫都藏在这一轮明月之中。无论身在天涯海角，相隔万水千山，只要共望同一轮圆月，心底便盛满思念与祝福。月是故乡明，中秋月更圆，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

0: 今天的月亮是最圆的，朋友们，如果今天晚上能看到月亮，一定要记得定格这一瞬间的美好哦。韩叶分享，哇，你们都是怎么拍到这么清晰的月亮的，太厉害了。还有森林木子姐姐也是，她呢是拍到的是昨天晚上的21:08的月亮，然后还用这个树枝去做了一个借位，看起来这个月亮像镶嵌在树上，很漂亮啊。朋友们，这个摄影技能太强了，感谢大家分享啊。今天晚上朋友们可以持续来拍一拍这个最圆的月亮。
1: 多少爱揣梦想激动的少年，想要奔向远方，看一看那外面的世界，微风轻轻拂过书本，又翻阅过了一页。
0: 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您所在路段是否是一路畅通呢，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希望今天啊是一个月阳天，艳阳天，今天晚上的月亮呢是又大又圆又亮啊，一起期待一下吧。

0: 中秋夜，月华如水，皓月当空，遥寄绵长思念。九四九交通广播，祝各位听众中秋快乐，万事称心。
1: 时间来到11:41，您正在锁定收听949说法节目，朋友们中秋快乐，我是刘瑞。看到森林木子姐姐在跟我们分享她拍的这个月亮哈，真的是很漂亮，感谢分享。宁静致远，这张图片是可以当做手机这个屏幕的程度啊，真的是很漂亮，有远处的楼栋，还有这个天山山脉以及月亮啊，感谢分享。飞鱼啊，早上好，这是刚起床吗？深拥你入怀，说怎么互动，这个信息我已经看到咯。时光尘埃说珠江路到未来城一路畅通畅通，感谢分享。 Mr. Star 也分享了昨天的这个月圆时的图片啊，感谢大家的分享。确实新疆各地文旅部门呢也是近期呢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系列的活动，那么融合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体验、美食研学等多种元素，为游客也是备好了丰盛的文旅节日盛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伊犁州呢除了举办文艺晚会、民俗文化旅游等文旅活动呢，还推出了遇见秋日打卡游、秋日金色牧场之旅、多彩民俗非遗游、历史文化研学之游等主题线路，串联草原湿地、河谷秋景、民俗村落等优质的文旅资源，兼顾观光打卡、牧场休闲、非遗体验、研学探源等多元的需求，充分展现了伊犁金秋独有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底蕴。阿勒泰地区呢，则是以文旅家打造文旅活动，推出系列高品质多元化沉浸式金秋文旅体验的主题活动，打造文旅加节庆、文旅加非遗、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研学模式，也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布尔津县呢，围绕歌舞演艺、文博体验、书香文化，推出金秋赏月、乐享丰收、欢度国庆系列文体旅活动。哈瓦河县呢，是依托秋景举办金秋摄影大赛、林间石秋自然治愈轻体验活动。眼下呢，哈密啊正值胡杨最佳观赏期，围绕胡杨特种旅游、文博还有非遗体验等，当地呢推出了近30项的文旅活动。中秋国庆期间呢，伊乌胡杨景区呢将举办胡杨电音派对，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不错？还有天边胡杨交响音乐会、篝火晚会、哈密瓜创意美食比赛等活动。那哈密翼龙、雅丹大海盗景区、哈密翼龙博物馆、东天山景区和塔库坎尔景景区呢，也将举办山海同庆、一展逐梦中秋国庆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所以说这个假期其实新疆各地都很热闹，如果说十一您打算周边有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再去巴州看一看，巴州呢将推出37项文体旅主题活动，和静县举办2026年月满中秋晴暖万家文艺演出，和硕县举办

乐派对、中秋月饼制作比赛、主题摄影大赛。若羌县呢举办月满楼兰、情系若羌、中秋国潮游园会，开展展演、投壶、猜灯谜、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且末县举办月圆玉都、情满且末中秋节时装秀活动。此外呢，库尔勒市也举办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节系列活动。燕耆县呢将举办非遗站彩、礼赞祖国、燕耆县庆中秋迎国庆非遗展演展示活动，以及丝路山水壮美八州、味道燕耆第14届特色美食展演系列活动。这呢只是我们收集到的一部分的这个活动内容，如果说朋友们想要自行去探索的话，可以提前去关注相关的这个平台来看一看啊，相关地方的这个融媒体中心啊、文旅部门都看一看这个十一有什么样的精彩活动，去参与一下。洞宾在分享路况，昌吉红星路由东向西，从屯河路到北京路都是一路畅通。

0: 我真的是太佩服这些把月亮拍得如此清晰的朋友了。然后丽也说了，这是25号晚拍的月亮，真的是拍得好清晰，连周边的星星我都能看到啊！感谢分享，都是一双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啊。那么这会儿在路上吗？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我们稍后呢，来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吧。
1: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回到节目当中，在了解天气信息之前呢，我们来帮助一位听友啊，工行这位朋友说了，车辆亏电了，车型是大众宝来，位置在铁路局会家八姐大盘鸡门口，需要帮助。联系电话呢是13491510585 13491510585。这个朋友呢，您可以来跟进一下您车上是否有勾电线啊，以便这个更多朋友能够精准的去帮到您。当然如果说您在附近车上最好是有勾电线的朋友，来联系一下这位小姐姐啊，13491510585 13491510585，车辆亏电了，需要勾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新疆各地州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24到14度。阿勒泰多云天气，20到7度。塔城晴转多云，24到8度。伊宁多云天气，26到10度。伯乐多云天气，26到12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27到16度。奎屯多云天气，28到11度。石河子多云天气，27到14度。昌十度，阿图什多云天气，25到12度。喀什多云天气，24到11度。和田晴天，24到10度。乌鲁木齐大部分地州的天气呢，今天都是晴倦多云或者是多云天气，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再次回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的天气，24到14度，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啦。

时间来到了11:55，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稍后可以持续来关注949会生活，我们待会儿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小明在西藏，小红在新疆，小李在黑龙江，那么朋友在哪里呢？这会儿是不是在路上啊？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会生活，我是刘瑞。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不管您现在是从南山啊正在赏景，下午准备往回走呢，还是从地州探亲访友，要进乌鲁木齐，都跟您说一声辛苦了，返程路上一定要慢一点，稳一点，平安到家比什么都重要。那根据交管部门预判呢，今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就会开始这个返程晚高峰，那么车流呢会比较密集。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中秋节高速是不免费的，所以说收费站的通行可能会比平时慢一些，不要为了抢那几分钟去挤应急车道，安全最重要。咱们的精彩节目呢马上开始，首先来关注此刻的路况信息。加班是我快乐，加班是我进步，加班是我成长，加班是我致富。首先我这会儿关注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河南路立交桥至苏州路立交桥桥下有这个缓慢通行的现象哈，不是很长啊，就是快到这个河南路立交这儿啊，北向南。另外呢还关注到这会儿的机场高速，这会儿呢是离这个小地卧铺立交桥附近有一小段的排队缓行啊，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另外这会儿团结路从进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车流量也是大起来了，但是东向西依然是压力不减，所以说目前团结路东西双向的车流压力会大一些。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的西向东也是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西红西路的辅路从河滩辅路往西环中路走，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这会儿 CC Mall 附近的车流量也开始大起来了，虽然说这会儿没有全线飘红，但是也是提示今天中午要去 CC Mall 吃饭的朋友们啊，这会儿呢红山路的车流压力已经大起来了。还有迎宾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大，河南东路的辅路依然是从铁路局开始往河南路立交桥走西向东啊，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看到俊文啊在提示说河北路桥上有一个电瓶车放了好几天了，我们来跟相关的交管

0: 部门来反馈一下，感谢您的提示。动兵也在跟进昌吉北京南路由南向北在乌一路路口20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维修施工，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吧。
1: 加班是我进步，加班是我成长，加班是我
0: 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您在路上，949在您的身边。

0: 相信很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今天在这个回程高峰期的时候呢，可能大概率会走到这个 G300 或高速。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段呢，也会不定时的去连线到这个G300或高速各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来做一个出行提示。这会儿呢，我们就要连线到武功台服务区的何昌盛，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车流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可以来介绍一下目前武功台服务区的车流情况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疆交通武功台服务区工作人员何昌盛，截至目前服务区车辆流那情况是43211辆，人流量是75631人。目前没有排队情况，停车位也够用。加油站、加气站储备充足，充电桩没有排队现象，餐厅及休息区准备充足。所有路段车流流畅。大家查询路况，请关注新易畅行小程序。以上是武功台服务区的基本情况。
0: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武功台服务区的人流量高峰会预计在什么时间段呢？
1: 预计高峰时段是在12:30到中午3:30中之间。
0: 哦，12:30到3:30之间，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在行经武功台服务区的时候要加大跟车间距。也感谢工作人员何昌盛的介绍啊，辛苦辛苦，中秋快乐。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也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握好方向盘，安全第一。
2: 道再宽，注意油门；
3: 路再远，注意前方；
2: 心再急，注意车速。
3: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4: 每一次方向盘的转动，都是向着家的奔赴。中秋的团圆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平安抵达的温柔相守。稳住车速，不抢道，不急躁。新疆949交通广播，愿你一路畅通。
0: 是的，也希望在路上的朋友们，不管是出去玩啊，还是在新疆各地州探亲访友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路畅通。当然，如果您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255-71949。您在路上，949就在您的身边。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听众朋友们，葡萄美酒醉新疆，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今天在新疆农业博览园启幕了。活动呢会持续到9月29号，这也是历届规模最大、要素最全的一届盛会。天山北路、烟旗盆地、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子产区近千款葡萄酒集中亮相，各产区呢风味独具，现场还有酿酒师科普讲解，游客呢可以品酒体验。农博园菊园繁花盛开，400,000株菊花竞相绽放，汇集千余种名贵菊花，花期呢延续至10月中旬，而且园区设置20多处特色打卡点，适合游园拍照。逛完农博园，还可以前往昌吉小吃街、人民公园、亭州生态绿谷，品尝特色美食，欣赏歌舞演出。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看到法特爸爸这会儿也在路上，他说了苏州东街下河滩南向北辅道有一辆摩托车和出租车的刮擦事故造成堵车，也是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啦。也提示大家，双节期间呢，乌鲁木齐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停车场是免费对外开放的，24个商圈允许路侧临停。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呢，乌鲁木齐市持续推出7项便民、利民、惠民措施，其中一项呢就是释放停车资源，包括中心城区机关、事业单位166个院内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持续免费对外开放。国有企业经营的87个停车场、65处路侧停车路段、7700余个泊位呢免费开放。像水上乐园、小绿谷、水墨沟公园等11个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26个泊位免费开放。山山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2处大型商圈停车场、约3600个泊位免费开放。将24个商圈和景区周边的37条道路调整为便民停车路段，允许车辆路侧临时停放。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了我们一起去稻田中秋假期亲子系列活动，这也是在报名期间非常火的一条线路。今天呢，王晨也去到了现场，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王晨，
1: 我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此刻呢，我就是在我们这一次我们一起去稻田自然生态研学活动的现场。而且我现在就在这个稻田的边上啊，跟大家先说一下，放眼望去啊，这个大片这个金灿灿的水稻那是铺展开来，空气中呢好像也是到处弥漫这个淡淡的稻香哈。来自于我们通过各个渠道报名的我们的听友亲子家庭组成的这一次的研学团呢，来这里开展的是一粒米的一生主题研学的实践。那这次呢，带着孩子们完整的探究水稻从田间走向餐桌的全产业链。那刚才呢，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老师们就在田埂间直接就开设了实景的科普课堂了。孩子们呢，就走到了稻田当中，近距离观察了这些稻株的根、茎、叶，还有饱满的这个稻穗哈，了解了水稻育秧、插秧，一直到成熟收割等等这样不同的生长的周期。那其实在现场最热闹的要数这个农事体验的环节了。刚才呢，很多同学们都戴好了防护的手套，拿起这个小剪刀啊，收割这个水稻，然后呢，给它扎成一捆儿，这个稻束，体验这个摔打啊，这个稻穗这种古法脱粒的方式。那当然还有这个脚踩脱粒机，也是趣味的这个接力赛啊，大家呢也是分组比拼这个脱粒的这个速度和洁净度啊。那这会儿呢，体验完了这个收割脱粒之后呢，同学们啊，现在已经分成了这个两组，稍后呢，包括有这个这个扬筛除杂呀，还有再看一看稻谷怎么蜕变成糙米呀，还有现场的老师呢，也会教孩子们做一个小小通过这个掐丝放狼的这个手法，做一个小小的钥匙扣带回家。那这个稍后的时间呢，到中午我们是一个午餐的时间，也要特别说一下，今天的午餐也特别设置了这个感恩的教育，开餐前呢，那要倡导光盘行动，引导孩子们呢要敬畏劳动，感恩粮食。那其实现在在我身边呢是来自于汉宏致远研学组的工作人员，我也想让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雷总，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这个活动。这会儿你看孩子们都正在这个开展研学，您觉得今天效果怎么样？
2: 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因为我呢不仅作为一名这个研学的工作人员，同时呢我也是孩子的家长。我们现在的孩子呢，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有很多的痛点，就是说孩子呢出去户外的这种活动啊，尤其走到田间地头的这种活动，参与的机会特别少，但咱们的研学呢刚好恰恰弥补了孩子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空缺，现在很多家长呢

0: 一个痛点呢，就是说，手机这一块
1: 哦，
0: 是很多家长这个
1: 电子产品
0: 对、
1: 嗯、
0: 比较无奈的一种
1: 是
0: 啊，
1: 嗯、
0: 这个。包括我的孩子来说，
1: 嗯，
0: 我在今天也带他参加这个研学活动，
1: 来到现场，
0: 哎，对，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让他放下手机，
1: 是
0: 啊，来体验一下这个农耕的一些这个方面的知识，
1: 没错
0: 啊、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金秋十月了，
1: 嗯、
0: 这个稻谷成熟，
1: 对
0: 啊，让孩子亲眼来看一看我们每天吃的米饭，
1: 嗯，
0: 是怎么出来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的研学老师呢，第一堂课给孩子们讲解了这个水稻的。方方面面的科普知识，
1: 嗯
0: 啊，然后再带孩子呢到稻田里面参与，观察水稻的生长呀，
1: 对
0: 啊，包括收割呀，用古法，包括还有这个半自动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去怎么去把这个稻谷从地里到餐桌这个过程完全的全程去体验。
1: 从收割到端上餐桌，孩子们都了解了。刚才有个小朋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我们课本当中背的《悯农》是不是就说的这件事儿？你看多么生动的一堂课，对不对？那最后我也想让您分享一下未来啊，咱们也可以联合做更多研学的线路，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吗？
0: 未来在这个米泉这边呢，还有这个挖藕的活动，挖藕的活动呢，我们昨天这场活动呢，孩子体验就非常好，家长也参与度也非常高，
1: 加场了是吧？
0: 哎、
1: 嗯，
0: 对，家长参与度也非常高，
1: 嗯，
0: 你比方说还有这个农科院，
1: 嗯，
0: 有很多这个咱们新疆现有的这个种植的旱地种植的这种农作物，
1: 嗯，
0: 啊，也到了很多这个秋收的季节，
1: 嗯，
0: 啊，可以让孩子参与。参与了以后去观察，比如说，马铃薯，
1: 嗯，
0: 胡萝卜，
1: 嗯，
0: 西红柿，
1: 嗯，
0: 辣椒，
1: 嗯，
0: 等这些产品的这个成熟呀、采摘呀这些活动。
1: 是的，所以说未来呢还有非常多精彩的线路，大家也可以来选择啊，可以关注我们949的微信平台。
2: 嗯、
1: 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刘瑞，我要继续去割稻子了。
2: 哎，我特别好奇，王晨，先等一下，
1: 啊、
2: 我好奇那个水稻是穿着小雨鞋的那种吗？还是怎么去割呢？它是有水的吗？还是旱稻啊？
1: 我们现在呢有不同的体验区，像我刚才体验的呢，是不是你说的那种？
2: 嗯、
1: 我是在旱地上啊，
2: 哦，
1: 我有一个小镰刀，然后我给它割下来，哎、
2: 哦，
1: 感受一下，有机会你也来啊。
2: 哎、好的，好的啊，感谢王晨和雷总的分享啊。如果说这个电波那端的朋友们哈、啊，也对我们949的研学线路非常的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后期呢，如果有好的线路推荐，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还得有劳大家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虽然说中秋小长假要收假了，但是很多朋友们又开始期待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了啊！相信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或者准备在江内进行周边游的朋友们，对天气也是非常的好奇。那最近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霞，杨首席来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方面的提示。杨首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可以来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或者说是给即将到来的十一小长假的要出行的朋友们做一些出行提示吗？
1: 好的。未来三天呢，影响新疆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弱，全疆平原区大部地区呢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降水主要是在伊犁河谷的山区、天山山区和南疆的山区。那么由于目前中高山区的气温比较低，因此山区会出现一些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结冰，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呢，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北疆的北部、东部和东江的部分区域呢，还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可以达到9到10级。未来三天呢，全疆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比较平稳，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大家要注意早晚的添加衣物。好，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好嘞，感谢杨首席，也提示这个假期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准备在十一出行前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密切的来关注新疆气象台发布的专业气象预报，来了解这个出行的，不管是道路啊，还是天气方向相关的情况啊，做好出行准备啦。
2: 中秋国庆如约而至，错峰出行礼让排队，绿色出行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949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看到志鹏这会儿呢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10分左右，在新社区北二路4街小区门口到新疆医科大学家属院蓝绿色的大众出租车下车之后呢，忘记付车费了啊。如果说这个刚才拉乘了王先生的司机师傅您正在听广播，抓紧时间联系一下151-6087-8339 151-6087-8339王先生，他来给您支付北二路4街小区到新疆医科大学家属院的这个车费。另外呢，看到陈师傅在提示大家，东二环辅路城北主干道至喀什路上桥300米处井盖没了，是在左侧的车道，也提示在路上的朋友们。飞翔说了河滩快速路快到河南路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三车追尾在超车道上，也是提示大家注意加大跟车间距。飞鱼说了，刘瑞下班过来吃月饼啊，怎么着，家里手工做的月饼吗？心意收下了啊，我挑贵重的收下月饼，就下次有机会吧。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4，这会儿关注到仓房沟中路，从57小开始，一直到12中的这个 X 型路口，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位于拥堵榜的首位啊。团结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会儿的车流压力较大。苏州东街的辅路依然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目前呢，杭州东街也上榜了，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附近，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平均速度呢只有23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这会儿呢是从木材厂立交开始。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真伤心。
1: 时间来到了12:39啊，一首《声声慢》送给大家。后悔说了，这首歌的音色真的好像李茂啊。你不这么说我不觉得，你这一这么说我还真觉得有一点啊。
0: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
1: 但其实呢，这是刘欢老师的歌曲啊，刘欢老师演唱的《声声慢》啊，送给大家。另外呢，看到阿江的语音信息，我们稍后刷新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朋友们有在乌鲁木齐周边转过吗？其实呢，9月26日呢，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幕了。本次活动呢，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打造集电影展映、非遗市集、沉浸式片场打卡于一体的户外光影嘉年华，让市民和影迷呢在这个城市里邂逅荧幕故事，感受新疆电影魅力。活动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好，巨型电影海报展架的依次排布，万童书等新疆本土优秀影片海报集中亮相，诉说着属于这片土地的动人故事。电影主题拱门胶片打造打卡装置，还有这个红木舞台错落搭建，一步一景随处都是适合拍照留念的光影场景。而且现场呢也特别设置了入戏小片场体验区，影迷呢可以换装入镜，化身电影的主角来亲

0: 身感受镜头里的故事。宜起看电影非遗集市呢，更是亮点，将电影文化和非遗技艺巧妙的融合，剪纸石化等手作产品也是陈列其间，传统手工艺和荧幕艺术碰撞出了新的火花，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的欣赏非遗作品，感受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啊，也欢迎广大的影迷市民到吴越花园城赴一场城市光影之约，在一城光影里享受半日漫游的美好时光。今天下午还有一点时间，如果说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吴越花园城去体验一下这个新疆影迷漫游记。
1: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
0: 空白分享的这个月饼，这个是哪里的手工月饼呢？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种花馍啊，但是这种技艺现在已经基本上见不到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花或者是动物，然后家里面老一辈在中秋节的时候可能会做，然后献给月亮啊。好久没见过了，感谢空白的分享。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以及一些路况信息啊，还有想和刘瑞唠嗑的信息啊，都可以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如果说路上这会儿有拥堵节点，朋友们有出行提示也可以持续分享。当然我这会儿呢在河滩快速路上看到两个飘红路段，首先呢是北向南喀什东路到河南路立交桥，这之间有一长段的飘红路段，是什么原因呢？知道原因的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南向北呢是在苏州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之间有一个排队缓行的路段，其他路段的通行条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当然如果说您有最新的出行提示，也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1: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智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诺在发来互动信息，说一打开949就听到柳瑞的声音。天博呢？天博昨天上的节目吧，今天他休息，他也不陪我一起上节目。哎呀，哎，一共三天假嘛，让人家休息休息啊。说报个路况，仓房沟中路往十二中方向非常拥堵。是的，仓房沟路呢，刚才我们就已经跟进过了，这会儿呢已经是一个拥堵路段。

也跟大家来分享9月25号到10月7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即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呢，在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盛大开幕，风味天团巡游、丝路美食会、金秋菊花展、美酒嘉年华轮番上演，非集市文艺演出砸金蛋赢好礼，欢乐不断。949主持人呢将在现场带大家品美食，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949全媒体平台一同感受现场的热情。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近日是昌吉。时间来到了12点49分，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的天气，24到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3到13度。后天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2度到12度。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及时增加衣物啦。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56，您正在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朋友们中秋快乐。看到乔来了，他说祝你假期快乐，一首弯弯的月亮送给你啊，感谢感谢。建江呢已经开始在赏胡杨的路上了，这每一张图片啊都非常的出片，拍得非常好，是在泽普金胡杨森林公园是吗？朋友们抓紧时间把这个看胡杨的日程提上来吧。现在到了这个胡杨最佳观赏期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在这个胡杨叶子落下来之前啊，先定格它最美的一瞬间。当然时间来到了12:56啊，这会儿呢即将到这个饭点了，路上的交通压力也开始慢慢的大了起来。看到有个别路段原本是一路畅通的，但是目前呢已经出现了短暂的排队缓行状态。看到仓房沟中路从57小到12中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偏大，团结路的东西双向车流量大，苏州东街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车流量大，北京中路黑家时代门口南向北这会儿的车流量也是大起来了，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还有河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滩上这会儿呢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下有拥堵，另外关注到红山路出口啊，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今天中午吃点啥？都可以在稍后的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我们持续分享。稍后见啦。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节目，我是刘瑞。今天呢是9月27号星期天，首先虽然说最后一天了，还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团圆节过得怎么样呢？月饼吃得好不好？吃了几块呢？家里的团圆饭吃得香不香啊？虽然说中秋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别遗憾，再过三天啊，咱们就要迎来十一国庆长假了。所以说呢，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咱们既要聊聊中秋尾巴上还没吃完的好东西，也要提前给大家的国庆假期呢做做美食攻略。秋天的新疆呢是一年当中最慷慨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葡萄啊还挂在藤上，羊肉呢膘正厚实，各种瓜果是轮番上市。俗话说秋膘贴得好，冬天不挨冻，天凉了，胃口开了，正是吃东西的好时候。那么今天就带大家走遍咱们新疆的各个地州，看看九月底到十月初新疆人的餐桌上都有什么好东西。从吐鲁番的葡萄到喀什的石榴，从富蕴的手抓肉到亳州的冷水鱼，咱们今天啊一起寻味金秋新疆。当然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互动环节，有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今年的中秋假期您家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什么？第二呢，就是马上到来的国庆长假，您打算去哪里寻味新疆？最想吃的第一道秋日美食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啦。假腰子、扇子、油香、囊饼子、辣条子、烤包子、爆炒饼、炒面粉。

0: 你好。哎呦，手机响了啊。
1: 嗯。嗯。
0: 好的，感谢分享。看到我们的老朋友说，你今天一下四个小时的节目，肚子早就应该饿得咕咕叫了。连房大姐把辣条都给我做好了，蘑菇辣子、红西红柿炒肉说呢，哦吼，连房大姐都回伊犁了嘛，现在正在伊犁吃美食的呢。飞鱼说四个小时相当过瘾啊，过瘾是挺过瘾的。累也是真累呀、啊！啊，下节目之后嗓子是辣得很过瘾啊。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中秋假期啊，您吃到了哪些美食？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什么？国庆假期您打算去哪里寻味新疆？最想吃到的一道秋日美食是什么？

咱们先由近及远说啊，首先从东疆说起。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季节去吐鲁番和哈密真的是掉进了蜜罐子里。先说吐鲁番，其实很多人以为九月底葡萄就已经下市了，其实吐鲁番的晚熟品种还能挂到十月中上旬。尤其是火焰山附近的葡萄沟葡萄村，很多农户家的像无核白呀、马奶子都还在藤上，就

6月25号到10月3号呢，葡萄沟也会举办甜蜜葡萄沟丝路第一宴千米百家宴活动。这个宴席呢，绵延约1000米，现场呢不仅能够品尝到特色美食，还能够感受一场热热闹闹的葡萄盛宴。如果说您中秋假期没有玩够的话，国庆期间去呢是正好能够赶上的。今年吐鲁番还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就是托克逊。朋友们都知道托克逊的拌面非常出名，它的这个拌面呢，素有新疆第一面之称，靠的是面好、肉好、菜好、水好、工艺好的6好底子。如果说您打算走吐乌大高速去吐鲁番方向，不妨在托克逊停一脚，尝尝这不止一面的新疆第一面啊，您一定不会失望的。灵感足够，继续我的。很多人在乌鲁木齐吃拌面，专门都要找托克逊拌面去吃啊，确实是名不虚传。再说哈密，过去老话说过了7月没哈密瓜，其实如今在哈密市南湖乡，靠着双季拱棚吊蔓种植哈密这个精品哈密瓜，一直能够甜到9、10月份。那么中秋国庆期间呢，义乌湖阳景区还有哈密瓜创意美食比赛和篝火晚会，切一盘哈密瓜，脆香蜜，满屋子都是瓜香，比月饼还抢手。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时节您要去到哈密，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看到追。而且能够驱散秋凉，是草原独有的现象。温泉县的冷水鱼也是值得一提的哦。生长在这个纯净冷水水域的鱼呢，肉质非常的紧实 Q 弹，几乎没有土腥味儿。然后简单的烹饪就能保留极致的鲜甜，还有一味家常味十足的胡尔达克羊肉配土豆，慢火焖炖，然后羊肉非常的鲜香，土豆又是粉糯沙软，朴实无华却格外的治愈。尤其天凉的时候，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锅铜锅涮肉，清汤锅底涮本地的优质牛羊肉，能够最大程度的凸显食材的本味儿。不是有句话吗，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塔城和伊犁方向这个时节的主角就不言而喻了，是风干肉和熏马肠。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滋养，秋天的风干肉啊，肉质非常的紧实，风味浓郁，和土豆一起炖，汤浓肉香，伊犁的熏马肠果木熏出来的，然后切片之后红白相间，油润透亮，香料的浓郁在裹着马肉的醇厚，入口是不腻不柴，满是草原的粗犷和醇厚，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3:27，您正在锁定收听由刘瑞带给大家的美食每刻。朋友们，中午好！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花花的语音信息，你好。
1: 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呀！
0: 你好呀。
1: 二钢市场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大家推荐一下。
0: 二钢市场附近好吃的美食，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推荐一下啊！小凡同学想听天博的《我要找到你》啊，我刚才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他了，一起来听吧。
2: 嗯，

0: 后也是给我帮从经过走万盛大街，经过骑马山隧道，
1: 嗯，
0: 从东向西走的方向的那个隧道里面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人在马隧道的中间，
1: 嗯，
0: 感觉好危险，就是大家看到了之后避让一下吧，想去帮他，但是好像也不能停车，
1: 嗯。好嘞，感谢提示啊，分享给大家。刚才那位朋友问完二钢市场附近的美食，小凡同学来推荐说，二钢市场里面的红蜻蜓甘肃凉皮子绝绝子，快去吃啊，花花。歪说了，国庆去哪里玩？您是想让我做推荐呢，还是在问我国庆去哪里玩？这个情境很重要。如果你想让我推荐的话，我推荐您国庆去趟南疆，看看胡杨，然后吃吃美食，挺不错。那如果你问我刘瑞，你国庆去哪里玩哈？国庆要么回家，要么在乌鲁木齐玩哈。您的两个问题我都回答您了啊。哦，您想问乌鲁木齐国庆去哪里玩是吧？周边感兴趣吗？周边昌吉，这个有一个昌吉州文化美食文化旅游节，您可以导航新疆农业博览园啊，去看一看啊。飞翔说了，河滩由南向北，刚过河北路立交桥200米，右手边有个车辆坏在路上了，没有放三角警示牌。

行信息。周末人的信息我们刷新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八周的双节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燕耆县呢正在举办第14届特色美食展演活动，和硕县也有中秋月饼制作比赛和音乐派对，库尔勒市呢还有国庆节系列活动。如果说您沿着乌玉高速往库尔勒方向呢，沿途的美食活动也可以顺路的去体验一下。再说喀什地区9月底到10月初的喀什呢是丰收的季节，泽普县的苹果红了，果肉脆甜，汁水充足，舒富县的开心果也是裂开了壳，粒粒饱满，沙车县的红辣椒呢是铺满田野，火红热烈，麦盖提县的番枣也熟了，脆甜多汁儿，果皮呢是光亮通透。

到了喀什啊，有两样东西千万不能错过，一是烤鸽子。喀什的烤鸽子呢，表皮是焦脆的，肉里还有汁水，配着馕吃鲜美到不行。二就是抓饭，喀什的抓饭呢是公认的天花板级别，饭粒儿油亮，胡萝卜甜软，羊肉呢是入口即化，记得要早点去哈，卖完了人家就关门了。森巴提跟进说，西外环的锥桶在融合城附近路段也看到了啊，感谢跟进。还有尔特分享的互动信息，中午好，中午好。那么南疆还有什么美食呢？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分享，我们稍后呢到和田去走一走啊。

中国人在打卡签到了，说中秋节快乐。刚才那个美食说的馋的啊，觉得我酒量还不错啊，哼，是因为我刚才那个口误嘛。说去昌吉医院了，昌吉塔城路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东外环南向北一路畅通。然后想问问十一之间期间博斯腾湖推荐去吗？打算自驾过去，推荐啊。刚说过博斯腾湖的冷水鱼多好吃啊，快去快去啊。还有 Mr. 迷说了，这两天准备去库尔勒转转，能不能来推荐一下好吃好玩的库尔勒巴州？最近也是很热闹啊，中秋和国庆期间河静县会有这个文艺演出，河朔县会举办音乐派对，中秋月饼制作比赛，若羌县会有中秋国潮游园会，然后呢库尔勒有这个礼赞祖国盛世华章的国庆节系列活动，都有一些美食啊，还有这个好玩的活动啊，你可以去看一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每一次方向盘的转动都是向着家的奔赴，中秋的团圆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平安抵达的温柔相守。稳住车速，不抢道，不急躁。新疆949交通广播，愿你一路畅通。

刚才问到独库公路北段的这位朋友呢，这会儿又来给我们跟进了，说独库北段目前是可以通行的，刚过了乌苏峪啊，感谢您的跟进。明亮开锁说去秦府砂锅吃了一碗米线，味道了咋咧哈。确实中午就适合吃点热乎的哈，秋天也就适合吃点扎实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秋天在新疆各地州可以吃到哪些美食。刚才说完了喀什，这会儿呢我们去和田转一转。和田地区的秋天呢属于石榴和烤肉，皮山县皮亚勒马乡的石榴熟了哈，颗颗红的透亮，皮薄籽儿满，一咬这个汁水就会滋出来。拨上一碗饱满的石榴籽儿，一家人围坐分食，寓意团圆红火。于田县的甘蔗呢，十月份也要成熟了，两米多高的甘蔗，不少网友看到都惊呼说：“新疆啊，到底还有啥是不能种的哈？”到了和田，晚上推荐大家要去和田夜市看一看，那里是我吃过最实在的夜市之一，烤全羊是论公斤卖的，然后呢，红柳烤肉一串能够顶其他省份的三串，分量非常的大，还有烤蛋、鸽子蛋、鸡蛋、鹅蛋，然后吃起来特别的鲜嫩。红柳烤肉呢是和田的招牌，肉块非常的大，咬下去还有红柳汁的香气，还有一种听起来像黑暗料理但其实非常惊艳的西瓜鸽子汤，就是把鸽子呢塞进西瓜里炖，汤呢有瓜香又有肉香。阿图什的秋天也是果香四溢，阿图什的枣黄无花果最近呢迎来了丰收，然后还有像恐龙蛋啊、西梅、核桃、石榴也是轮番成熟。如果你从喀什往和阿图什走，路边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果园，这个时节去正是采摘的好时候。所以说这个十一啊，如果说您有出行规划，抓紧时间出发吧。

时间来到了13:52，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三天天气。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4到14度。

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3到13度，后天22到12度，看到气温有一个缓慢的下降，所以说提示朋友们，这个出发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防寒。还有一笑而过说，想问一下去阿河公路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哎呦，阿河公路还真没有跑过呢啊！如果有跑过阿河公路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为这位听友分享一下。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是的，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看到飞宇说了，馋人的节目终于要完了，说呢，哦吼。38度6说，扬子江路目前非常拥堵，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在路上的友友们抓紧不要疲劳驾驶，国庆期间呢车流量会更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错峰出行。第二，金秋十月，新疆昼夜温差很大，早穿棉袄午穿纱，真不是开玩笑。如果说您要去山区或者湖边，记得带上厚外套啊。如果要去到这个像这个塔县呀，啊，想要去塔县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上羽绒服啊，这个真没有开玩笑。第三呢，秋季是丰收季节，也是农牧区最忙的时候。如果您在国省道和乡村道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避让转场和，这个转场的牲畜和农一路畅通呢，依然是由刘瑞带给大家啊。最后一个小时了，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持续分享、持续跟进啦，稍后见啦。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时间来到午间的14:01，您正在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朋友们，中秋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刘瑞。看到尔特在节目一开始呢，就分享了一条路况信息，雅山隧道出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造成拥堵，提示朋友们在右侧车道上啊。如果说您也正在路上行驶，可以把路上的最新路况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呢，刷新高德地图数据，看到拥堵路段是明显多了起来。首先呢，河滩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提示朋友们车流量很大。CC Mall周边这会儿也是堵起来了啊。团结路呢，依然是在进入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要大一些。北京中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车流量偏大，迎宾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大。永顺街辅路从下了上沙河立交桥开始，要到过了米东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快到汽改厂小区的车流量很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常规堵点，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大。友好南路就是在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南向北，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啊。河滩的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下车流量很大。另外呢，北向南是在人民路立交桥下

0: 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最新的出行提示？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来关注一下上个时段妍妍发的信息。你好，
1: 我今天跟着949研习，学见到了王晨叔叔，我很高兴的。
0: 你很高兴是不是啊？王晨哥哥听到啊，这会儿应该是有一点点难过啊。不过还是很开心，你今天能够玩的开心啊！也有很多小朋友其实特别喜欢我们949的研学线路，因为真的是既能增长见识，还能和大自然进行一个亲密接触。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949的研学系列啊！我们后期有这个精彩线路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这会儿如果路上的车流量很

时间来到了14:40，这会儿路上的交通压力又相较节目一开始要小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朋友们都已经吃完饭了。这会儿呢，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河滩的辅路是从骊山北路，然后一直到过了袁凯第一城。新一路立交桥下，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其中，其实北向南还有一个堵点，是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啊，车流量会大一些。提示朋友们啊，有一小段车流量格外大，就是刚过河南路立交桥，从辅道并到主道上这儿来，然后再往前到这个居安巷的十字路，丁字路口这相交处啊。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其他路段还有没有什么出行提示，以及路况信息，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啦。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
2: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快乐啊！时间来到了14:46，我们来了解一下新疆各地州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4到14度；阿勒泰多云天气，20到7度；塔城晴转多云，24到8度；伊宁多云天气，26到10度；博乐多云天气，26到12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27到16度；奎屯多云天气，28到11度；石河子多云天气，27

7到14度，昌吉多云天气26到12度，哈密多云天气28到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1到17度，库尔勒多云天气27到17度，阿克苏多云天气24到10度，阿图什多云天气25到12度，喀什多云天气24到11度，和田晴天24到10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4到14度。未来两天乌鲁木齐也是晴间多云为主的天气，高温和低温都略有下降，提示朋友们注意及时增添衣物啦。飞鱼说了，加油，马上就能回家了，4个小时了啊。蓝胖子也说了，今天不是阿拉蕾，是阿拉蕾啊，倒是还好啦。然后在途中跟进了一条事故路况，石井街十字路口西向东有2车追尾的事故，提示朋友们啊。

时间来到了14:53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最新的温馨提示。因为朋友们都知道9月份呢新疆时令瓜果集中上市了，那现在呢正值是夏秋交替，咱们的脾胃的养护关键期。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的专家也提示，本地多数瓜果性寒，含糖量高，食用不当呢容易损伤咱们的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湿气加重等不适，也是提示大家脾胃虚寒人群呢要少吃西瓜、甜瓜。因为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呢从小就告诉我秋天之后啊尽量不要吃西瓜，但是甜瓜还可以啊，但是脾胃虚寒的人群这段时间甜瓜也要少吃，而且无核白葡萄呢不宜空腹，还有夜间食用，特殊人群呢一定要控制食量。香蕉呢蒸煮之后呢可以来中和寒性，辛梅它比较适合秋燥的人群，如果您最近肚子有点不舒服千万不要吃，还有无花果石榴也需要少量的食用来避免胀气，加重便秘。温性的冬枣呢它不太容易消化，所以说建议吃可以，但是不要吃太多，每天5到10颗就可以了。苹果呢性质比较温和，搭配所有的体质都可以吃，生吃蒸熟都各有益处啊，所以说苹果可以多吃。也提示大家秋季的瓜果吃起来一定要结合自身的体质适量的服用，杜绝空腹还有夜间过量的进食，要兼顾食用口感和脾胃健康。那么今天的4个小时陪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稍后呢是由礼貌继续服务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路况信息互动提示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抓住中秋的小尾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刘瑞，我们明天见啦。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依旧祝愿各位中秋安康。

劲爆体育，关注健康。那我们说中秋节吃月饼啊，今天这会儿呢，估计各位这个中秋节期间哈、啊，应该也是囤积了不少啊。其实月饼作为中秋节的这个标志性美食啊，它也承载着合家团圆的美好寓意。你像什么莲蓉蛋黄的呀、鹰嘴豆的呀、五仁的、流心奶黄的、豆沙的，说各式的月饼风味十足。但是我们说，它高糖啊、高油啊、高热量啊，是吧，也让不少的运动爱好者、健身的人群呢犯了难啊，既要品味节日的这种甜蜜，又要兼顾身体的状态。你再加上咱就算不吃月饼，这两天是吧，大吃小喝的是吧，我们说美食带来的热量，运动也可以帮忙化解，但是一定切记饭后咱不要立刻就展开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休息上个60到90分钟，我们再开始锻炼。饭后呢，我们选择慢走30到45分钟，温和促进消化，促进血液的循环。居家碎片活动也要少不了，比如说咱平时收拾收拾屋子啊，原地踏个步、拉伸、爬楼梯，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我们去动起来，积攒起来，同样可以消耗部分热量，拒绝节日也要躺平哈。我们都说每逢佳节我们要胖三斤嘛，是吧，那其实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不让这个三斤让它胖起来、哦、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比如说慢跑、骑行、游泳、跳绳。

椭圆机这些也都别落下。30到45分钟的有氧训练，高效高能就去消耗啊一些很多的热量，也适合有运动基础的朋友。当然我们这个很多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哈，很多朋友这个健身啊包括一些训练也不能落下，力量训练优先。如果说今天您吃的这个碳水摄入会比较高，那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些力量训练了，因为充足的碳水能够供给我们的肌肉能量，把摄入的能量呢用于肌肉修复增长，降低脂肪堆积的一个风险。我们说其实月饼呢节日的点缀嘛，合理控量，科学搭配，再配上适度的运动，也既能尽享中秋甜蜜的滋味，当然也可以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会儿那些您哪里路况表现如何都可以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来一起签到打卡互通有无。率先看到了词友老朋友喽，冒冒冒，也看到了飞鱼师傅也在，下午好。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那么同时呢，在今天的劲爆体育呢，也会跟您关注以下这些内容。首先来关注到亚运会，王宗源、郑九元获得亚运会男子双人三米跳板金牌。篮球综合，韩国女篮胜日本夺金，中国女篮摘得铜牌。乒乓球，林诗栋、蒯曼获得混双冠军。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

当然呢，在第一个板块我们也来聊一聊今天的体育小有趣啊，有多有趣呢？我们平时看这个足球比赛的时候啊，不要光看这个很多球员啊在进球的时候在一瞬间那个庆祝的动作还是很帅的，是不是滑跪那一下刷，但是啊，要说足球场上比较带感的庆祝动作呢，我们说滑跪也算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双膝跪地滑行数米，这个流畅感不仅带来了这种视觉上的舒适，而且还很激情的释放，也找到了一个缺口。那滑跪的这种出现啊，

赛事回顾，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体坛资讯，来关注亚运会，王宗源、郑九元获得亚运会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金牌。9月26号的昨天的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宗源和郑九元以总分465.87分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成功夺冠。本届亚运会呢将决出10金，那中国跳水队呢将冲击100金的目标。那稍早时候呢，中国队的陈芋汐以及卢伟呢获得了女子双人10米的冠军，拿下了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的首金。那么随着王宗源、郑九元夺冠呢，中国跳水队也是再添一金。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决赛呢，一共是有9支队伍的组合啊参赛，那每队的组合呢进行的是6跳，以6跳得分相加的总得分进行排名呢。前2跳呢是规定动作，后4跳呢是自选动作。中国队的王宗源、郑九元在第3位登场。前2跳呢，王宗源、郑九元发挥稳定，迅速建立得分领先优势，以104.4分的位列第一。第3跳，两人跳出了90.30分，总得分呢变为194.70分，得分优势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稳居头名。第4跳呢，两人得分89.76分，以绝对的优势保持住了第一。第5跳，稳定的跳出了86.64分，总比分呢达到了371.10分。最后1跳选择了全场最高的难度动作，得分94.77分，两人顺利赢得冠军。再来说一说王宗源、郑九元呢，两个人都来自于湖北。王宗源呢是在2001年出生在湖北襄阳，也是2届奥运会的冠军，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呢夺得了男子的1米板、3米板的金牌。郑九元呢是2004年出生在湖北咸宁，上一届也杭州亚运会呢夺得了男子3米板的银牌，而这对组合被外界称为是双元，一个呢是沉稳老练，一个是锐气十足。去年7月的世锦赛，两人首次搭档参加了国际三大赛，就斩获了冠军。而在今年5月的世界杯，两人呢也是配合的越发默契，强势登顶。其实进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以来啊，中国跳水队呢一直也在推进的是这种新老交替，而王宗源、郑九元这对老带新的双人组合实际上也是整支队伍最稳定的底盘之一。从曹源到龙道一再到如今的郑九元，其实过去几年当中啊，王宗源的身边的双人搭档已经是换了3任了啊，但无论身边站的是谁，他在双人项目的竞争力从未打过折扣，这就意味着王宗源自己的技术和心态已经完全成熟，而且也意味着兜兜转转之后啊，双元也找到了最合拍的这种一种状态，那就是一个人负责稳住下线，而另外一个人拉高上线。对于郑九元来说呢，这枚金牌的分量更不一般，成长轨迹也是清晰可见。从东京奥运的周期的旁观者，再到巴黎奥运周期的追赶者，再到洛杉矶周期的主力竞争者，郑九元也正在一步一步走到聚光灯之下。中国队在亚运会的跳水项目也是绝对的霸主，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呢，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的金牌旁落，而连续13届包揽该项目的所有金牌，本届亚运会已经累计夺得90金。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0: 再来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9月26号，中国亚运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泰国队，下轮对阵韩国队。而韩国队已经在25号进行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4-0淘汰了越南队，顺利拿到了半决赛的席位。本场比赛首发阵容方面呢，小组赛一直沿用的一套阵容的中国队主动变阵。王玉栋呢是累计黄牌停赛，那张玉宁呢是替补待命，像彭笑、蒯继文、易木兰、项玉旺等四人呢进入到了首发。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凭借变阵后的前场高压逼抢，在控球率和射门的次数上也是占据了不小的优势。彭笑呢是半场补时阶段抢点射门造成了对手乌龙，而毛伟杰呢错失单刀良机，朱晨杰以及吴曦头球造险，半场中国队是1-0泰国队啊。一边再战呢是胡和涛呢是爆射破门，张玉宁替补进攻，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
1: 国庆如约而至，错峰出行礼让排队，绿色出行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949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天让我过得可充实了啊。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了五一农场，带着孩子们呢一块儿这个感受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挖个红薯啊，挖个胡萝卜呀，一顿采摘完了之后，晚上呢跟这个各位呢也举行了一场这个见面会啊，小的晚会。第二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红雁村啊，然后去体验了一下挖藕。这两天给我挖的啊。但是呢非常充实也非常的有趣啊，就像这个说的一样哈，这个见了世面也长了见识，而且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知识上的科普。所以说各位您可以持续不断关注我们后续的一些研学线路的安排啊。

德罗蒙鱼还说了，你看亏我刚才还说咱是老朋友啊，说是帽嘛，下午好，刚打开收音机，我不知道是谁。我是一位这个新进的主持人，我是一位新人，希望大家多多捧爱啊。

你看这会儿老朋友都来了啊，可不能把都赶出门外，我得开门的迎着大家伙进来。你看我熊师傅说了，可惜我就没时间，不然这现场挖莲藕应该很好吃吧，我最喜欢吃莲藕炖排骨了。我们做的那是什么来着，糯米藕啊，还吃了这个荷叶饭还有荷叶鸡。你看后悔就说了，你又开始摇头晃脑嗨起来了吗？不想给您提神醒个脑吗？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

0: 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15:43来一起关注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呢，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4摄氏度，低温14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的天气，20度到7度。塔城晴转多云，24度到8度。伊宁多云，26度到10度。伯乐多云，26度到12度啊。克拉玛依呢是多云的天气，27度到16度。奎屯多云，28度到11度。石河子多云，27度到14度。昌吉呢是多云的天气，26度到12度。哈密多云，28度到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1度到17度。库尔勒多云，27度到17度。阿克苏多云，24度到10度。阿图什多云，25度到12度。喀什呢是多云的天气，24度到11度。和田晴，24度到10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4摄氏度，低温14摄氏度，风力3级呀。后悔时我看到您了，说这个南疆旅行的计划取消了，说明天飞天津。头一回出远门，说有点激动的还啊。你东西一定得带够了啊，你也关注一下这边的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别带多了也别带少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有一些时候，哎，其实有一个窍门啊，就比如说我们去这个一些城市，我们去旅游或是干嘛，你感觉提大包小裹的啊。我前两天看着一个这个小视频，这告诉一个，就说是你如果东西太多，行李什么的啊，皮箱这那的，你就可以游过去先。游到你的那个酒店里去，这样你人到了，然后你这个东西也就跟着一块儿到了啊。但客观一点啊，如果有需求咱可以这么干一次啊。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啊，就是说您回来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做的同时，您可以带更多的这个好吃好喝的。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继续看到德路梦鱼师傅帮来的最新路况。目前呢说阳澄湖路、金湖路周边呢这都是畅通的状态啊。

继续来关注亚运会方面，乒乓球林诗栋快慢获得混双冠军。当地时间2026年9月26日，在日本丰田市举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快慢4-0战胜了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夺得了冠军。羽毛球方面，女双第二轮贾一凡、张淑娴无缘晋级。在2026年9月25日的下午，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世界排名第4的中国羽毛球女双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在亚运会1/8决赛当中呢，与日本组合交手，结果呢，中国队未能晋级到8强当中。这也是贾一凡啊，继2018年雅加达、2022年杭州两届亚运会女子这个女双啊银牌之后，第3次征战亚运会，但是呢第一次没能闯进女双的8强。稍微有一些可惜的同时，中国队女双签表上半区随即只剩下了李文妹以及刘璇璇啊一对组合呢，独自承担了夺牌的任务。

这场比赛也是贾一凡与张淑娴正式搭档以来呢首次亮相亚运会的正赛，两人在2026年1月才在中国羽毛球队新周期名单当中呢是确认配对。那此前呢，贾一凡的固定搭档呢是奥运冠军陈清晨啊，张淑娴呢则是长期与郑宇配对。从1月组队到9月亚运会开打，其实磨合时间我们客观来算是不足8个月的。但是两个人在2026年巡回赛当中打出17胜6负的战绩，世界排名一路升到了女双第4名，拿到了赛会3号种子的一个资格，直接晋级到16强。而日本队的这个组合呢，世界排名是第17位，通过预选赛晋级到正赛，两队之前在国际正式赛事当中也是从未交手。

0: 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田径项目男子三级跳远的赛况。9月26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队选手素文是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的记录，夺得了金牌，而另一位中国选手马英龙获得了铜牌，恭喜。熊师傅说了，这邮寄可能有点慢啊，飞机当天到了，行李可能到不太了，回来的时候邮寄是可以考虑的啊。你那顺丰有些时候也可快了。就是可能呀，稍贵。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居家时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外出不要忘记关电源、关燃气、关火源。

0: 国庆如约而至，错峰出行，礼让排队，绿色出行，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九四九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居家时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外出不要忘记关电源、关燃气、关火源。

0: 您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不要停，因为下一个小时这个边走边听啊，依旧是由帽陪伴路上的各位。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16:02，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9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这会儿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可以。

节日自驾出游，切莫心存侥幸，拒绝酒驾醉驾，分心驾驶，驾车出行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拒绝疲劳驾驶，高速切勿随意违停观景，遇到雨雾天气及时开启车灯，谨慎驾驶，文明礼让，把平安带回家。949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关注路上路况，咱们也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口的这个情况啊。 G30 连货高速燕墩收费站，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党支部书记站长张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截至目前收费站车流量的一个情况吧。
1: 哎，好的，目前我们收费站广场车道内车流量都是正常的，没有排队缴费的现象。这个中秋十一期间我们都会做各项暖心服务。这个如果是小车辆提前看见我们那个车道上面的这个指导牌，有小型客车 ETC 专道，也有人工道，也有货车 ETC 专道，大家分道行驶的话会比较安全。节日期间出行的交通量比较大，也是希望大家进入到收费广场以后稍微的注意一下车速，因为不要临时变道障，会容易引起剐蹭或者是追尾。我们现场人员只要有车，我们会临时的及时给大家做疏导和指挥，也是希望各位司乘能够配合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这样就能够快速安全便捷的通过我们收费站。
0: 好的，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也祝您中秋假期愉快啊。
1: 好，谢谢。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16:27，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一半》啊，听完这首歌就有点寄养难耐了。有点想把一首他的歌送给路上的各位，来接下来一首全开麦啊，现场这个一首歌曲演绎送给路上的各位啊，歌名就不说，送给我自己。
1: 如果世界漆黑漆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关注路上的路况，咱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啊。分公司融媒体工作专班主播马亮这会儿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内容呢？你好。
1: 你好，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乌鲁木齐仙山国际机场到达登机口大概的时间，以及咱们到底有多少个登机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的，咱们旅客在过安检之后呢，共有三组扶梯通过通往咱们的这个候机区。候机区呢共有三个候机室 ,A 区、B 区和 C 区。那么通往 A 区候机指廊呢大约需要10到12分钟，通往 B 区的候机指廊呢大约需要8到10分钟，通往 C 区的候机指廊呢大约需要17到19分钟。登机口呢当然不是200个呢，先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这个航站楼的平面布局介绍啊。航站楼呢共有固定廊桥是67座，其中 A 候机区是22个， B 候机区为19个， C、D 候机区为20个，还有6个主楼区的这个登机口。大家所理解的200多个登机口呀，是因为廊桥编号在设计时呢为了和咱们飞行区的机位编号相匹配，顺接南区机位呢进行的顺序编排，对航班运行更好的管理，采用首位字母加2的方式呢，实际上登机口数量只有2位数。
0: 哦，所以说这个我打断一下啊，我们之前在这个机场里边哈，比如说刚刚过了这个安检往里走，就说找这个登机口啊，比如说 B20205 吧，或者说 B20225, 就感觉我的天啊，得走过200多个这个登机口啊，包括这个廊桥是不是也得有200多个。
1: 其实这是大家的一种误解，其实廊桥没有200多个，咱们廊桥呢只有60多个啊，也这个布局也非常合理，所以说也请大家打消这种顾虑啊。
0: 所以这样一下这个压力也小很多了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为什么有这个200多个廊桥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啊，咱们大家理解200多个廊桥，是因为这个廊桥编号在设计的时呢，为了和咱们飞行区的机位编号相匹配，顺接咱们这个过去咱们南区，就是咱们的大家认为的这个老机场的南区机位号进行的顺序编排，对航班运行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管理，哎，采用首字母加二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登机口只有200多，就是67个。
0: 哦。行，那这
1: 个
0: 好嘞，那就感谢您的一个介绍啊，也依旧祝您，
1: 谢谢，
0: 是的，祝您假期依旧愉快啊，即使是在最后一天了，
1: 也祝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
0: 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啊。
1: 好的，感谢。

你看故事就在路上啊，说到了一下就解开好多人疑惑了。是的，包括我在内，之前就特别有压力，我就觉得我就是要是说200多个登机口啊，就这么走，我能走到昌吉去是吧？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觉得是有200多个登机口吧，但其实不是，刚才也解释了，就是在 B 的这个后边啊加以二，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啊60多个这个廊桥啊。啊，一下这下就觉得没有这么多了，也但是大也确实是够大。

来吧，继续看到了飞马，我看着您了哈。说到了昌吉，各个道路都非常的畅通，车流量不大。今天上了几个小时啊？截至目前是两个小时，还不到两个小时呢，一共是四个小时打底啊。说刚才的歌曲叫什么呀？特别的好听啊，仙儿，仙，神仙的仙啊，你可以单字搜索一下。然后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一首这个《我从草原来》哈。其实我也算是从草原过来的这个孩子啊，我有父亲的草原和母亲的河，接下来一首草原歌曲，不行，我要送给大家。

穿插，依旧是一首草原歌曲。这首歌这是帽在，我想想看啊，八岁的时候最拿手的一首歌曲啊，在这个无数的这个家宴上可以去拿出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这个啊，就八岁的时候啊，那是信手拈来啊。现在啊，这小调是有点上不太去了，上来的时候有点用零花的那个感觉了啊。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呼吸都有，说是把原唱请到直播间了吗？那让原唱听见指不定多难受呢。也看到苏苏说了，说看一下信息，我看一下，说我们来一首像我唱的那个版本，你懂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不是之前跟建军合唱过，还是第一次跟我来唱呢？我很介意。你看到钢蛋说到了东站路北向南啊，往喀什东路，现在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排队长，行驶缓慢，收到在东站路北向南的方向哈。大圣归来，我看着您了，说在新民西街往时代广场这边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红山路东向西往时代广场河滩方向是有点堵车的啊。秀也来啦，太好听了，谢谢您，您还是您包容。我想我是我狂景师，我说猫，我吃饭去了，我吃完饭再来听你节目。哎呀，您吃完饭我估计我都该撤了。对，后悔说了，起高了吗？我的瞬间变成这个男女生切换了，有点太久不唱了，这个主要是。我决定我要用下一首歌来找补找补。唱上瘾了是不是？艾琳来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说中秋快乐，钢蛋中秋快乐，钢蛋听到了吗？艾琳在远程呼唤。

那你啊，说昌吉农博园的车流量呢还是有点大的，中午去的没地儿停车，在门口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小吃街了，刚从昌吉回来，昌吉往米东 S114 车流量比较大啊。还有 Mary 说到了铁路局16街陈和家园门口，一辆车出来的时候呢，说这个把这个非机动车呢给有这么一起刮擦哈，但是人没有受伤啊。来继续关注德路梦鱼，看到您了哈，西山到大湾西域，那说这个西山高架广汇桥再到跃进街路口车有点多啊，其余畅通的状态。云起我们的新朋友了啊，说海虹到东八家户堵不堵车，再问哈、啊、如果说您在这附近来帮助我们跟进一下吧。

克莱当当然也是远程收到了这个艾琳的签到打卡信息还有呼唤哈，说到了艾琳也中秋快乐啊，终于不用加班了，哈哈 哈， 哈。来吧，接下来一首《异乡人》送给路上的各位，来接下来转换人格为团结路小李健。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天山共明月，千里共清辉。我们送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寄一缕绵长乡愁。我们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份美好祝愿。我们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共同见证四海升平的新时代。游子踏月归家，万家灯火团圆，各族人民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就是最美的大团圆。
2: 对于孩子来说，中秋是一桌的美味佳肴，对于父母来说，中秋是与子女相聚的期盼，对于身处他乡的人来说，中秋是对回家团圆的心切。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团圆，无论是一张机票、一封家书、一通电话，还是一场视频的团圆，都让亲情更浓，距离更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温暖相伴。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我要说声谢谢你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这会儿持续不断在陪伴着的慈游啊，也说到了时间过得好快呀，说快六点了，再上一个小时就要下班啦，辛苦啦。不辛苦啊，有各位的陪伴，有你的陪伴，我就觉得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礼貌礼貌，下午好。
3: 下午好。
2: 河北东路西向东一直到四平路，车流量适中，一路畅通。
3: 好嘞，能够在假期最后一天听到倩儿的声音，感觉还是很开心的。不用担心说不出口。怎么样，这个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呢？有在谁的左右？熊师傅说了，说这个从前的车马期待哈，行，好嘞。那么这个下一个小时啊，进入到九四九会买车的节目时间。那各位呢，还是要请您持续不断分享您的文字、语音、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当然别忘了，如果说有车辆评估的朋友们，这会儿就可以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发送过来了啊。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0: 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哎呀，我终于觉得我不是一个人了，因为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我们的嘉宾呢也是车之城二手车啊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终于坐到了我的身边。王老师，
1: 这一小时啊我陪在你的旁边没那么孤独了，还有好多听众打进来热线，
0: 嗯，
1: 那咱们一块儿交流车，不是也不孤独吗？
0: 没错啊，这个时间点呢，就是来评估您的车辆啊，这样看看有什么一个关，包括您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咱们这个王老师今天来了，您都可以问啊，使劲问。怎么样，王老师？这个假期三天，
1: 挺忙碌的，
0: 反正今天是第三天嘛。
1: 对，中秋节那天我们单位呢4点多就下班了，然后呢，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反正在。断断续给大家评一些经济实惠的代步车呀，
0: 是吧？
1: 哎，今天你看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2018年的路虎神行2。
0: 哦，
1: 车主说，哎，你记不记得2月份刚过年，我那阵子来找你，你给我给了82,000，我都没卖。我说呢，现在不是这个行情了。他说能掉了多少？我说50,000得往下。
0: 我
1: 哎呀，车主说今年这个车市行情确实扎堆变化也快，尤其是新车，它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上市的速度快。
0: 嗯，
1: 很多车型你看几万块钱的、10万的，
0: 嗯，
1: 都是非常不错的车啊。
0: 对。
1: 而且这个二手车它贬值速度也相应的快了。
0: 嗯，我觉得其实有能评估过来评估哈，是提前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
1: 对，
0: 你不能说一下这落差感这么大，那不行啊。
1: 看刚需嘛，常年那个车放的也不怎么用，一年几千公里，你留着干嘛？
0: 嗯，
1: 交了停车费还得养着它，
0: 可不嘛。
1: 所以说该出咱们就得出了。
0: 没错啊，如果说这会儿呢，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想要评估您的爱车啊，这个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啊。同时呢，还可以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这个来评估哈。率先看到了紫剑骑行，说到了准时聆听哈，这个都不用看我就知道您是准时聆听，而且说的王杰老师下午好。看到了火花花啊，最新的路况信息，说到了东进场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倩儿也回答了上一个小时的问题哈，说这中秋过得怎么样？中秋节胖了3斤呢。嗯，哎，其实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哈，上的虽然说今天最后一天，我觉得没有那么落差感那么大。
1: 时间其实过得挺快的，
0: 对吧？而且其实你再回来，你上3天班又放假了，
1: 对，
0: 是吧？就感觉没有那么难过啊。嗯、可能
1: 国庆的大假又接着要来了，
0: 对，没有错啊。那国庆咱们接下来是不是会更忙一点？
1: 哎，应该要忙，还有一个小的车展要来了嘛。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这2天已经接到就是陆续，
0: 嗯，
1: 这个不同城市的消费者。就是说赶到11、12、13要来乌鲁木齐，
0: 嗯，
1: 问我们上不上班，我说你这是过来要评车吗？他说我订的新车要提车了，
0: 哦，
1: 所以我旧车我到您那要去，我说没事儿，我们正常工作，欢迎您来评估自己的爱车能值多少钱。
0: 是的啊，嗯，这会儿还是邀请您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来评估您的车辆，包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信息啊。

0: 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时间来到了18:06，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会买车，我是李茂。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嘉宾是车之晨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王杰老师是这样的哈，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二手车评估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
1: 聊聊天呗。
0: 哎，是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进行二手车的这种评估，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啊，就主要看的都是哪几个要素。
1: 哎呦，看车呢其实无非两点，一呢通过静态检查车辆的外观钣金之类的，
0: 对，
1: 然后还要通过动态路试，然后呢结合这部车是哪一年落户的，新车当年多少钱，现在优惠完多少钱，
0: 是
1: 如果这部车现在停产了，那就找一下同级竞品现在降价到多少钱了，再综合考量这部车能值多少钱，
0: 这是一种参考哈。
1: 对，可以去参考一下。车上路试呢有时候关注点挺多的，比方里面的电器件，还有底盘的表现，发动机和变速箱匹配的效率，
0: 是
1: 这方方面面都要结合到一起。但是贬值呢其实我觉得每部车你只要从经销商处 4S 店刚提出来的新车，你说你提出来了早上提的12点，晚上还没到12点呢，就6点你不想要了，
0: 对，
1: 那我估计也要贬值吧。
0: 嗯，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王老师您经常说到的一个词，我特别有印象，叫做保有量。
1: 保有量大的车其实挺好，随大流呗。
0: 对，
1: 那我们在用车的成本上，和保养的成本上，以及卖车的时候谈到的是贬值率嘛，
0: 对，
1: 保值率嘛，就可能体现的会相对乐观一点。你瞅瞅某一款车保有量特别大，
0: 对，
1: 它到了某个小县城车坏了，找了个修摩托车的师傅，摩托车的师傅给他拨登了一下好了。那如果这款车的保有量特别小，
0: 比较冷门啊，
1: 哎呀，这不要说在这个县城里了，就是某些城市里可能都得术业有专攻吧，
0: 难啊。
1: 那你随便能给他修，能修好，
0: 是
1: 电脑能进得去，
0: 很难。
1: 对，
0: 来，看到也一样有朋友问题啊，这个小钻石说，请问一下王老师啊，新手学车1万元左右推荐哪一款？我想换个二手车。
1: 代个步的车有很多，现在我经常开玩笑，有时候有些车主到我们这来评车，我说女士你好呀，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女士拿出来说怎么了，你要有什么用，我说你瞅瞅你这手机比我那个车都贵，女士她自己就笑了。那代表什么？一部4轮的车经过不同的车主使用若干年以后，有可能10年，有可能12年，有可能15年，那一个结果呀，你的手机比他的车贵呀。
0: 是，我觉得我们这个金牌导播赵坤女士的车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的手机放在那儿之后，她说你也不要放在这个位置。我说为什么？颠簸的过程中会不会给你弄坏啊？划伤，我这车卖了赔不起。
1: 您家那有个防护垫呢，没事儿。
0: 对、啊，
1: 那个这位这个新不是问咱们吗？万元代步的车呢，其实你刚拿驾照，比方说冬天来了，那现在天还不是特别冷，就抓紧时间到二手车子厂去转一转。
0: 对，
1: 转什么呢？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商品。就说8000、5000、1万左右的代步车，拿到手里以后呢，

0: 我有收音机，那意思是应该是也在车上，这个能听到。长安 CX70 一手车13000，哎不对，是13万9000公里啊。前保险杠撞在路沿石上换过一次，那么就现在知道应该是值多少钱，想置换。
1: 3万块钱是达不到的，但是25000的左右，随着车况到底怎么样来决定。一部车呢，你像9年跑了13万多公里，多吗？不多。但里加到一块儿，它呢行驶的里程还是陪你去了很多地方。
0: 对，大概其实这么一个价格啊。也看到了斌说到了，说中秋节快乐啊，两位老师说帮忙评估一下2025年6月份的问界 M9 的混动，墨绿色，跑了3万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
1: 哎呦，当年买的时候这没少花钱呢，50左右，
0: 指定是。
1: 这瞅瞅，这开了1年零3个月，这3万公里，
0: 嗯，
1: 二手车的价值大概听一下就可以，不要太冲动的去换车。
0: 嗯、
1: M9 呢，其实它的造车理念已经是一线品牌，非常好。
0: 对，
1: 这款车要是拥有行3到5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如果要出手的话，裸车发票价10万、11万、12万、
0: 嗯，
1: 这个区间还是要增发掉了。
0: 明白。其实王老师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
1: 嗯、
0: 比如说他看这个年限，
1: 嗯，
0: 也就是说去年的车，
1: 嗯，
0: 包括在前年、大前年，然后再往前倒啊，他这个有没有影响在评估的过程当中？
1: 年代越近的车折旧率越大嘛，还要看他的这个品牌美誉度。
0: 嗯，
1: 那很多消费者买了车以后用完都是有心得的嘛。
0: 对，
1: 换代频率快不快？
0: 嗯。
1: 还有故障率高不高，方方面面综合它这款车保值率嘛。 M9 呢，这款车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你看各种高大上的配置在车上体现淋漓尽致，远远的大家就能分出来 M9 跟 L9 不一样。
0: 能，
1: 那 M9 的双色的双拼的颜色，你瞅瞅那个气场，
0: 嗯，
1: 就不一样。
0: 确实啊，跟把客厅搬家那个车上，
1: 你说 M9 卖50多万，人家 L9 才卖40多万。
0: 是啊，
1: 嗯，
0: 来北极时候说到了，是18年吉利 X3 行驶7万公里，评估一下。
1: 哎呀，刚才那个新不知道能不能预算够到20000多，如果能够到的话，这个吉利 X3 其实挺符合你的，
0: 就给收了它。
1: 对，8年车龄7万公里，公里数也不多、
0: 嗯、
1: 你拿到手里其实把轮胎检查一下，油水、底盘橡胶件、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电瓶，刚才我忘说了、
0: 哦、
1: 这个天气慢慢凉的时间，很多车主的电瓶都会出现问题、
0: 嗯、
1: 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天气在转变的时候，咱的电瓶老化了，该换了。
0: 嗯，明白了啊，那基本上看到了北极时候您应该也在听啊，大概其实就是给您这样评估了一下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时呢，有更多的这个车辆的评估，这会儿您都可以分享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25619492579和25679499。

天山共明月，千里共清辉。我们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寄一缕绵长乡愁。我们咏

0: 25,000往上达不到。
1: 底薪啊，这样一个价格，你应该是也在路上听得着啊，做一个参考。来，大漠说到了，王老师好，2019年1月，奥迪 A6 的车型 1.8T 跑了9.5万公里，是黑色，小刮小蹭，全程的是 4S 店保养的，目前值多少啊？
0: 哎呀，我觉得公里数也不算多，八个年头跑了小10万公里嘛，
1: 9.5。
0: 奥迪 A6 给很多消费者的感觉是端庄嘛，大气稳重嘛，但美中不足就选了个停产的车型。18款之前我记得有 1.8T 的，1920那再往后都是 2.0T 的，通常在销售，所以我觉得8万、8万5、9万达不到。
1: 啊 ，A6 啊。
0: 这瞅瞅 A6 矮了都赔成什么了？
1: 19年的一月 A6 啊，哎，它这个颜色跟这个平
0: 黑色，我估计是黑色，
1: 就是黑色。
0: 对，
1: 就
0: 是大家买 A6 矮了，大多买的都是所谓的那个黑色，白色的一般很少。大家买的这个版本呢，都是2.0T、2.5。买的这个所谓 1.8T 其实是断代的车型，但有些消费者
2: 声情您的生活。
3: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
1: 哦，久等了。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啊，我们的爱车是什么？你给介绍一下吧。
5: 啊，我的车是2016年的吉普自由光，
1: 哦，
5: 红色的。
1: 嗯，
5: 想评估，想找这个王老师给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1: 自由光，
0: 这个是进口的版本，还是后面的广汽菲克合资的？
5: 菲克合资的。
0: 合资的性价比高呀，当年那个进口都40多万起，价位很贵。能不能想起来这部车是几手车了，跑了多少公里，当年裸车购入的发票价是多少？
5: 一手车当时的裸车是219,800，办下来是差不多25万了，跑到路上。
0: 买的不是2.4，买的是2.0的。
5: 对对，2.0的。
0: 前后保险杠、全车的外观件有刮蹭换件吗？
5: 没有过，我跑的特别爱惜，都是自己在 4S 店保养的。基本没有刮蹭过。
0: 哦，那就是开的爱惜。多少公里你刚刚没告诉我？
5: 14,195，正在开车型。
0: 我觉得5万达不到，我给你给个建议，二手车市场转一圈有可能都在3.78万到4.12万这个区间。
5: 是吧？那我要是没卖的话，我能卖多少吗？
0: 你要个4.5万吗？人家买家给你还价，在4万上下，你该出就出呀。
5: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那看看您需要发布信息吗？
5: 我先暂时不发布了，等我再过上一两个月想卖的时候，我再通过你们再发布，好吧？
1: 好，可以，陈女士。
0: 到时候欢迎你打进热线，帮您发布。
1: 那么
5: 谢谢王杰老师，谢谢主持人。
1: 好嘞，那我们连线到这儿了哈。
5: 好，再见。
1: 开得很爱惜呀。如果说这种很爱惜的情况之下，它影响这种评估。
0: 哎呀，这个公里数一大了以后，其实对很多这个车型的残值表现的还是折损大一点。
1: 哦，
0: 公里数要开的少，那它相对就值钱了。
1: 嗯，
0: 你比方16年这个自由光跑到现在，人家就跑了5万公里，
1: 对，
0: 你凭啥卖不了5.5万的？
1: 哦。明白了，
0: 嗯，
1: 我大概是听懂了啊。来，赶紧关注一下季师傅说，2023年家用还能值多少？
0: 3个年头12万公里，你想想，这开的还是比较跑的路段比较多呀。
1: 对，
0: 好在是家用两个字啊。
1: 嗯，
0: 我觉得出手的价格9万上下吧，
1: 8.5万到9万
0: 这个区间吧。
1: 嗯，这样一个情况啊，季师傅。看看，再来关注关注我们其他的朋友哈，来刷新一下。地心说到了，说，哎呀，留着吧。说刚才我
0: 说索兰多不卖了，没意思，
1: 算了。
0: 你看啊，你把这个车卖了，你又要得添不少钱进去。

0: 车，
1: 是吗？
0: 是不是？你这个索兰托，你跟着你朝夕相处13个年头，春夏秋冬啊，
1: 有感情了。
0: 关键你才跑了11万公里，跑的非常少呀。
1: 是，
0: 所以说他卖了我，我是觉得没啥太多的意义。
1: 嗯，
0: 不过决定好了要换新车，享受一下那个国家报废补贴，
1: 对，
0: 或者置换补贴，
1: 嗯，
0: 也是划算的，
1: 还不错啊。来，微信继续来关注热线当中，王女士这会儿在线，王女士您好，
2: 您好，
1: 嗯，
2: 好，
1: 来介绍一下您这款爱车吧。
2: 我这个车是2016年28T 豪华四驱车，白色的。
0: 什么28T 啊？凯迪拉克它代表一个品牌，它下面有很多车型呀。
2: XT5。
0: XT5。
2: 对对对。
0: 这款车16年你就买到手里了？
2: 对，是的。
0: 第一款来到生活当中，当时的价格相对比较坚挺吧？
2: 嗯，39万多。
1: 嗯。
0: 买了个 28T 的哪个版本？
2: 四驱豪华。
0: 哦。39万多，指导价都在41呢嘛。
2: 嗯，当时那个票的开票的价格是39万多。
0: 嗯，跑到现在公里数大吗？
2: 86941。
0: 凯迪拉克 ST5 开起来的肌肉感特别分明，方向盘挺粗的，抓到手里头安全感也是比较到位，但是美中不足好像就是动力特别强劲的同时它的油耗并不低。
2: 是的是的。
0: 油耗有多高？百公里
2: 现在基本上是在11左右吧。
0: 11还好，自重摆的呢。建议啊，如果说咱们现在不想要了，要变现的话，我感觉这部车出手的价格7万5，无非这么多。
2: 哦，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0: 而且有一个前提是你卖好的前提，卖不好的话，二手车商可能连6万都给你给不到。
1: 嗯。
2: 哦。因为我这个车一直贴的那个车膜到现在都没撕，也没有什么刮蹭。
0: 一部车衣呢，如果贴上5年以后，你会发现边角呀、缝隙啊，它慢慢也会翘起来，和时光的存在、
1: 嗯、
0: 其实对二手车的销售挺影响的。你还不如等到卖的时候把它彻底揪掉呢。如果才贴上2年没必要揪，如果贴了4、5年了把它揪掉，卖的时候可能会增加一些亮点。
1: 嗯，
0: 你想买你车的人，他一看你那个车的外观，哎，这翘个边儿，那地方颜色发点污，你给他解释，你说我这有很好的一个车衣，他显旧了不显新。
1: 嗯，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的，王女士，那看看咱们是要发布还是？
2: 暂时不需要，谢谢。
1: 好嘞，那我们连线先到这儿了哈。
2: 嗯，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我比不上他。
1: 就有点更这个开得很小心了哈。
0: 嗯，
1: 2016年，
0: 每个车手都不一样，有的3、5年能给你跑个20万公里，
1: 是吧？
0: 我那是家用的，
1: 嗯。
0: 然后有的车主他真的他跑了8年，人家才跑了3万公里，
1: 对，
0: 你说哪个是纯家用？
1: 确实哈，
0: 是。
1: FLX 说到了无常快速，身上来说前面那个弯道，新 AEA208，你故意别车啊，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非常和谐和这个美好的这样一个氛围之下啊，不太好啊。李师傅直接上来问说坦克400咋样呢？
0: 挺好的，销量销量都是担当呀。你没发现长城这么些年他对轿车，你不能说人家不研究，人家就没心造轿车，造的不都是 SUV 跟越野车吗？
1: 就是其实保有量也还可以啊，
0: 400的
1: 啊，
0: 对，机甲，喜欢他的人绝对是非常喜欢，
1: 是很难评啊。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热线当中，任先生您好。
3: 哦，你好，就是主持人。
1: 哎，连进来了啊。您是什么诉求？
3: 我是想买一个长安瑞星 M60 的面包车，或者就其他的面包车也可以，但是必须是油气两用的大一点的。
1: 然后看看，想问问，说是这想发布一下吗？是
0: 发布求购信息。
1: 嗯，
3: 对对对对对对，发布一下那个购车的信息。
1: 来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3: 150-9903-8813。
1: 150-9903-8813，150-9903-8813。任先生啊，想买一辆二手的，像这个长安瑞星60是吧？有最好还是这个油气两用的啊。
3: 对对对，面包车稍微大一点的。
1: 好嘞，您的信息我们给您发布了啊，届时联系一下我们的任先生，150-9903-8813，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啊。

0: 嗯，好的，好好好。
1: 又来捞一下立场的信息。你好，
2: 2018年的铃木消除重脑的，行驶了将近137,000，现在残值是多少呀？
3: 铃木的消除也都淡入市场舞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受到停产的影响、换代的影响，它很多车型的价值就没那么保值。我建议八个年头了，现在很有可能就在2万多一些，2万3、2万5、6这个区间，车况好有可能达到。
1: 差不多说到了2025年11月底，三代的长安逸动 Plus。跑了11,000公里哟，发票价64,000，现在估价多少？
3: 这一年都不到的车，刚开头我们还说你从 4S 店刚提出来的车不要了，你也不能当零公里的车跟人家摆到一起同堂竞技啊！
1: 这真是，
3: 你得体现出来折旧率。你这更何况还开了将近小一年，
1: 是，
3: 我觉得发票价格往下得降个1万到1万5这个区间增发掉了。这还不算你那个车辆购置附加费，装修，买的交强险，
1: 对，
3: 冬天安的那个雪地胎，
1: 就是
3: 一并就赠送给下一任买家吧。
1: 说我下一下，我感觉下一句王老师就出现那一句，说我那句那会儿啊，你抽什么筋？他怎么忍你了是吧？着急换了啊。那么您正在哎看到了张师傅在问的时候，刚才那位女士的 ST5 还是 ST6 是吧？
3: 不是
1: 不是，
3: 嗯，
1: 那是五黄啊，说留没留电话，咱不发布信息啊。同时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免费专业评估冠名播出。车之晨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王老师此时此刻就坐在我的身边。如果说还有更多的想要评估车辆的信息呢，我们的时间呢所剩无几了，朋友们啊，这会儿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是255-1949 2561949 2579，或者说您直接发布您的这个信息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的啊。

0: 其实真就打您那话上来了，之前的我记得最近的一次车展哈，应该就是五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完了之后这个去感受了一下，就我之前不是说我这个 HS5 那款，
1: 嗯，
0: 红旗哈，完了之后再去问的时候，加上算上国补和区补之后，10万都到不 了。
1: 对，这就是政策它非常给力呀、啊。
0: 哎呀，
1: 那往年你看那个车的二手车的价值，一月份跟六月份它非常接近，
0: 是，
1: 那搁到现在呢，一月份跟三月份的价值它都不一样，
0: 还真是啊，那个心理落差当时没有建设太好啊。
1: 是，
0: 一口这个，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热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嗯，说一说您的这辆、
2: 啊，我这边有一台坦克三百橙色的，2023年3月20号上牌的，
0: 嗯，
2: 然后行驶公里数大概在18万多，
0: 嗯，
1: 18万跑了。
2: 对，跑的比较多，
0: 纯越野去了，应该是，
1: 也不是纯越野、嗯，我估计上路经常到了夏天闲不住，
2: 对，是的，
0: 出去玩去了，
1: 只要是咱赚回来了，咱卖车其实就体现不出来过多的折旧，咱们只能是赚了。
0: 嗯、
1: 你想，一部私家车的话，23年到现在跑个3-5万公里就到头了嘛？
2: 嗯，对。
1: 你心里都想了多少钱把它变现？
2: 现在想着10万块钱嘛。
1: 那就把电话方便的话帮您宣传出去嘛，刚好有人想买一个坦克300，然后预算就在个9万10万，那他又不想透支明天消费，那这部车我觉得挺适合他的嘛。
2: 对对对，平时开的也挺好。
0: 嗯，
1: 那你就帮你旁边那个人总结一下，总结好了你俩方便留电话，就帮你把电话报出去。
0: 来，李先生说一下您的电话。
2: 150150 9968 9968
0: 2214，是2214还是1214？
2: 1214，
0: 重复一下，李先生，2023年坦克三百，留下电话是150998 1214 150998 1214，那么连线先到这儿了，李先生，
1: 祝你早日成交。
0: 嗯，
2: 哎，好嘞，谢谢。
0: 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和互动分享啊，这四个小时要不是王老师最后这一小时过来陪伴我呀，我说实话我真定不下来呀，我是然后发现每个在这样的这种节假日当中都能跟王老师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啊，在今天的这样的一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王老师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辛苦了王老师，再次祝愿您在这个假期，我们就说抓住小尾巴嘛啊，接下来就祝您中秋愉快啊。
1: 李茂老师啊，刚谁说的呢，再两个小时都能撑住您确认下两个小时不是你啊，
0: 是咱们之间的关系是啥？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虫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 B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9月28至10月5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联赛在十二师开赛，20支强队对决，嘉年华同步启幕，发放专属消费券，观赛逛集品美食，猫眼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请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今天呢是中秋佳节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啊大家呢还要上班，但是

那只有三天的工作日，之后呢，我们就会迎来国庆大假。这两天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已经在周边啊小小的转了一下了，让自己呢好好的放松放松。今天呢虽然是假日，但是晚间开心路通的节目时间段，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呢传到直播间。那么今天呢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也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如果在路上有最新的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及时的啊咱们快捷的传来路况信息啊，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式开始了，希望各位朋友有一份好心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想跟杭志在节目当中交流，那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互动起来。大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那直接来打开，找到你已经关注过的949交通广播公众号，用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呢来跟我们交流，传递路况信息啊，互送节目问候。如果还没有加949交通广播啊的公众微信，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当中最上面的加号的位置点开，在搜索朋友当中啊输入阿拉伯数字949，跳出我们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在里边就可以跟我们说话了。好的，今天啊节目一开始好多老朋友都来了啊，大家呢已经有几天没有听到杭志的声音了，已经开始都想念了啊。你看姚就来了，他说哎呀终于等到你了啊，杭志三天都没听到你的声音了。海阔天空说现在机场高速的车流量呢已经开始大起来了。大圣归来呢说哎呀终于回来上节目了。是的，毕竟呢在咱们假日期间，每一个主持人呢都得担一个大家的班，杭志的今天的班啊就是在咱们马上呢要开始工作之前的这个班，也是希望呢能够在回程返程的道路上吧，给各位听众朋友呢来报报路况，我们大家呢相互的了解路况信息。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先说说路况吧啊，949交通广播专业的路况服务随时跟进。那么我们先说呢是机场高速，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不是说了吗，现在机场高速的车流量呢是偏大的。那我呢也看了一下啊，此时呢是在机场高速从大迪欧坡立交桥往市区方向，就是往木材厂的方向啊，那此时呢车流量是一个偏大，不堵车，但是呢车流量慢慢的在往前走着啊，还行。那目前河滩路上呢基本上主路啊全线呢车流量呢都不是特别的大。车流量偏大的路段呢是从这个北外环，就是苏州路高架到河南路立交桥之间的这一节，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的车流量呢是稍微的偏大一些。另外还有一节呢就是在西红西路的位置了啊，那么老华林的门前由东向西过了桥，一直呢到咱们西北路的上桥口的位置，这一节呢现在车辆已经比较大了，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过西大桥，一直呢到西红山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的车流量是一个偏大的过程啊，但是并不是很堵。北外环呢依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河滩的位置啊一直呢到这个长春路的出口的位置，车流量呢是一个排队，但是呢不堵车，慢慢往前通行的状态。再来看一下南外环，南外环呢还是在月经街出口的位置呢有轻微的排队情况。好的，这就是我们看到大数据显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了。您在哪里呢？啊，这两天中秋佳节和家人有没有团聚？有没有吃月饼呢？各位朋友，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我看到啊，这个慈优，还有呢灵儿，
以及

0: Flex，包括呢《大圣归来》《海阔天空》姚尔特啊，还有呢是李国华等等，子健骑行，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互动起来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相互陪伴。我们看一下啊，Flex 他说呢，现在乌昌快速向乌鲁木齐奥莱前面的那个弯道的位置啊，新 AEA208。变道不打转向灯，故意呢别车，真的是太危险了啊！大家在这样的时候啊，行车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别拿自己的车辆和自己的安全开玩笑嘛，对不对？马上呢又要到十一大假了，你说用车的地方多着呢，想带着家人一起出去转一转，是不是？近郊远郊咱们都有出游，所以啊，各位朋友，咱们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连连线了啊。咱们说呢，现在乌豫高速在假日期间也是很多朋友呢打算要出去玩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库尔勒市黎城南中队中队长林宝。你好，林中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这个中秋小长假即将结束的时候，咱们这儿的通行状况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个，广大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乌豫高速，咱们这个库尔勒这块的一个这个中秋小长假这个返程高峰这个
0: 好
1: 拥堵的
0: 的，
1: 情况吧。然
0: 好。
1: 后目前呢，这个从这个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走呢。在这个库尔勒收费站，就是龙山收费站，从相思湖转到乌豫高速转土河这个地方呢，完了后是现在慢慢的车辆是有点拥堵了，可能要这个通行比较缓慢了已经。然后建议大家呢，从乌鲁木齐返回库尔勒的时候呢，走到咱们库尔勒段呢，尽量从咱们乌豫高速从相思湖直行，走到穿咱们铁门关隧道，走咱们黎城东或这个黎城南收费站下高速这一块呢，完了后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少的，可以这个方便我们这一块完了后进入库尔勒可能是比较方便一点。车流
0: 对，
1: 量
0: 黎
1: 是比较
0: 城东，
1: 顺畅的，
0: 就是从黎城东的这个收费站进，是吧？啊，
1: 对。
0: 那么马上呢，十一长假呢也要到了，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要走乌豫高速前往库尔勒，有没有一些交通提示呢？
1: 有呢有呢。那个从咱们乌鲁木齐朋友从咱们这个乌豫高速进库尔勒，十一可能这个因为免费，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
0: 对，
1: 这个呢，咱们这一块儿完后回来的时候，从乌鲁木齐南到咱们这个永丰，一直到天山胜利隧道。一直到咱们巴伦台这一块呢，这个车流量都比较大。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按以往这个之前的五一和去年这个春节这个期间啊，就
0: 经验
1: 是
0: 来
1: 都
0: 看，
1: 是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完了后发生过多起这个追尾的这个事故。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过来的时候，咱们今年十一，咱们这个这个乌鲁木齐朋友往库尔勒这个或者往通过库尔勒中转往南疆走这个乌豫高速的时候啊，一定呢咱们这一块完了后要保持一个安全车距，这块很重要。
0: 对，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这个全线的道路啊，尤其是一些隧道的位置，包括桥隧的位置呢，是不能够随便停车的，是吧？
1: 哎，
0: 啊，对，
1: 对，
0: 好的，非，您再说。
1: 还有一个就是给这个广大朋友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从乌鲁木齐过来进入咱们这个巴州范围，进入这个阿拉沟服务区，或者是这个天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巴伦台服务区，一定要记得补油或者是充电啊。那个其他这个乌豫高速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只有这两个服务区，这个油和电是
0: 乌
1: 比
0: 豫
1: 较
0: 高
1: 保持
0: 速，
1: 是比较正常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服务区。就是在保障的时候不是那么充足，有的时候开，有的时候不开，所以这地方给广大朋友们要提示一下。
0: 其实在出乌的时候啊，在咱们这个乌鲁木齐把油加满再走，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哎，
0: 或者
1: 对。
0: 是库尔勒的朋友到乌鲁木齐来呢，也是在库尔勒市就把油加满，这样的话呢会更有保障一些嘛，是不是啊？好的，非常感谢林队的介绍，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前两天呢，我带队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给我的车友们都说了，我说咱们到一个县城呢，第一是加油站的油品呢也会更好，而且呢，我们大家到了县城之后啊，咱们就把油补满，不要呢说，哎，我还有半箱油，我还能跑。那如果在路上真的缺油的时候呢，你还是啊会感觉到有这个缺油焦虑的。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能在有条件的地方把油补满，出油，其实这才是这个一个上策啊。那这也是杭志给我们各位啊即将要出游的朋友们呢 给一点小小的建议。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咱们小凡同学呢这两天和妈妈啊开车呢去了塔城，到爷爷奶奶家过节去了。目前塔城各条道

0: 都是畅通的。在公园遛弯呢，你看随时啊，把各地的路况信息都传到直播间了。也希望你在爷爷奶家玩的开心快乐。来看一下网啊，他呢给我们说了语音。你好。
1: 行，远方在线回来了吗？欢迎。我怕到乌鲁木齐。高速路上车流量逐渐增大。给司机朋友慢点行，刚好是太阳
0: 西晒的时候。对，你朝西，你是应该是从吐鲁番那边过来的，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西晒的地方啊。
2: 哎，你开车稍微小心点，慢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回来到姐家吃辣条子来。
0: 哦，姐，你现在这个辣条子今天准备多啊，准备了一吨，是不是啊？好，来看一页。
3: 上车就进949，下车就要报路况。恒志叔叔下午好，我在石河坐返程乌鲁木齐，在高速路上，
0: 对，
3: 车流量很大，
0: 哎呦，你看小朋友说的，现在呢，他和爸爸妈妈从石河子正在往乌鲁木齐赶，路上啊，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所以呢，这个高速公路上行车啊，和咱们城区道路呢还不一样，它的车速呢是偏快的。在这样大车流的情况下，如果说车流到一定密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跟车间距呢要拉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可千万不要学着城区那样保持啊这个很近的间距，那都是不可以的，咱们要保远一点儿。那么此时此刻啊，在S21 阿乌高速克拉美利服务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克拉美利服务区的麦尔丹。你好，麦尔丹。
4: 你好，我是克拉美利服务区麦尔丹。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现在咱们那儿的客流量怎么样？
4: 这现在这会儿车不算多，因为我们这边主要高峰时间段在上午12点左右。
0: 对。那今天中午的时候12点，是不是车流量也是非常多啊？
4: 对，相对平常说较多。
0: 较多啊。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车流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克拉美利服务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好吗，麦尔丹？
5: 高速河泾段的这个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阿拉沟段，河泾段的这个阿拉沟段。属于咱们高海拔地区。
0: 高海拔地区。
5: 咱们这边这个天气有点突发情况，就是变化多端。
0: 对。
5: 所以说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合理规划咱们出行时间。
0: 对。
5: 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咱们这边温差会特别大。包括咱们阿拉沟服务区也是个高海拔服务区。
0: 对。
5: 这个平均海拔在2700米左右。咱们老人跟小孩行驶到咱们阿拉沟段阿拉沟服务区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剧烈运动。如果出现这个高反情况下，及时到咱们服务区的这个房子里边，咱们有这个医护人员，包括咱们服务区工作人员以及我们交警都会在服务区给您一个及时的救助。还有一个就是建议，也不要在咱们服务区长时间停留。这边一个是天气寒冷，另一个就是高海拔。
0: 对。
5: 还有一个这两天咱们河泾段这个山区路段天气昨天晚上还在下雪。
0: 下雪了。
5: 今天早上在下雨。这个天气变化多端。行驶到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
5: 在隧道里边一定要把这个车灯示廓灯打开。
0: 对。
5: 避免发生这个追尾事故。
0: 咱们虽然下雪了，但是啊，因为这个乌玉高速呢它是全年通车，所以说一般像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提前都有这个工作车辆对道路进行了清理呢？
5: 对，会有。我们这边是因为咱们这条高速是中交这个中国交建，
0: 对，中国交建，
5: 对，在管理。
0: 对，
5: 他们针对咱们这个高速配备了专用的这个养护清障救援救援这个队伍，会定时进行这个及时的对咱们这个路面上的垃圾或者说是
0: 下雪呀、
5: 积雪或者说是这个雨水进行清理。
0: 是的，
5: 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说咱们遇到强降雪或者说强降雨，不具备道路通行条件。

0: 现的情况下，
1: 对，
0: 咱们也会联合咱们这个养护单位，运营管理单位，对大家在网上发布及时的这个管制公告，也是第一时间会告知大家。
1: 嗯，哎，那李志大员，我想问一下啊，在这个假如说大假到来的时候，特别容易堵车的一些靠景点附近的路段和出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本节目呢是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那今天的节目19点啊，大家呢在参与路况播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呢送上一份礼物，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949上车就停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在参与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给我们传来路况，我们看谁的路况比较好。今天呢有一个949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要送给听众朋友。姚来了啊，他说杭志你好，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呢，从新一路开始一直到河南路之间呢，车流量都是偏大的，行驶速度也是缓慢啊，这是由南向北啊。我们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现在呢河滩路上呢车流量是偏大的。毛豆他说在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出口啊，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最右侧的方向行驶，过往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在这个高架桥上啊，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哎呀，真的是啊，太不注意安全了啊！罗罗来了，罗罗，
1: 杭子你好，我在五一农场，在那个江飞海棠果，从乌昌路北东进场高架，再到高新万达，一路畅通。
0: 哎呀，今天去摘江飞海棠果了啊！那个海棠果真的特别棒，而且比较大，是吧？啊，小孩拳头那么大，甜甜的，好吃。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听众朋友，9月25号到10月7号之间呢，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及新疆昌吉州的美食文化旅游节在昌吉市新疆农博园盛大启幕，风味天团巡游，还有丝路美食会和金秋菊花展，美酒嘉年华轮番上演，非遗集市文艺演出，砸金蛋赢好礼，欢乐不间断。949主持人呢将在现场带大家来品美食，观众也可以通过949全媒体平台一同感受现场的热闹。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近日在昌吉啊！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呢能够在国庆大假期到来的时候呢，去昌吉转一转，不仅可以去新疆这个农业博览园，然后呢感受一下这里的开幕仪式，同时啊像昌吉的小吃街、人民公园都有昌吉州的美食文化节呢在举行，有好多的美食啊，我们大家呢一起去感受一下。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呢要带着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一下航班动态的信息了。下面呢我们的电话已经接到了乌鲁木齐。

0: 其天山国际机场新疆949交通广播直播间，今天值班呢是指挥员段宏宇。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段宏宇。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67架次，其中进港335架次，出港332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万人次。截至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49架次，进港航班174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8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14架次。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将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假期期间，新疆航空市场出行需求旺盛，旅客以探亲团圆、疆内旅客为主流，喀什、伊宁、和田、库车等支线机场客流持续走高。疆外返程热门航线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方向。近期巴里坤大河机场首次开通巴里坤至乌鲁木齐航空货运业务，借助航空运力大幅缩短生鲜运输时间，让草原鲜果走上各地中秋餐桌。后续机场还将拓展货运品类，优化服务，以航空物流赋能乡村振兴，让更多巴里坤特色产品飞出草原。月满中秋，归途暖心。乌鲁木齐机场运行指挥中心全体值守人员将坚守岗位，全力护航每一趟往返航班。祝您旅途平安，顺利归家。谢谢。
0: 好，谢谢。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今天呢是由杭志继续为大家带来。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那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啊，旅途人生他说呢，在西山九鼎这儿啊，现在呢开始已经排起长队了，已经排到了月活汽车城前面的那个斜坡那个位置了。哎呀，这个排队呢很长。我们现在呢也特别看一下啊，在高德数据的地图上啊也看到了，此时呢确实在九鼎的出车口的位置啊依然是有排队。最近一段时间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呢在进行一个道路的修建，所以呢对这一块的下桥的车辆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主要呢是咱们 G30 连霍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就是在咱们在发现其实遇到点

我已经看到了好多云，好多轮月亮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看一下月月呢，他传来一条信息，他说北外环，柏山桥面的这个交通事故啊，现在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但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又有事故了。在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柏山桥面在最左侧的车道啊，有个单车的故障停在这里，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咱们说呢，北外环的西向东啊，在快到河滩的这个位置呢，是有6车的交通事故发生。大家呢在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看阳光呢，他说了，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万盛大街桥面的这个左侧车道啊，是5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么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吗？前面不是说2车吗？怎么现在到5车了呢？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万盛大街桥面的在最左侧的车道啊，有5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兰兰来了啊，兰兰说：“杭志你好，现在，刚才呢给大家说到那个海宁皮革城的。”

0: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互动起来啊。来看一下，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呢都传来了语音和文字的路上信息，还有的朋友啊不断的在给我传来照片呢啊，这个照片呢就是今天晚上的圆月啊。有一位朋友把自己手机以前的留存照片也发来了，你这个可不是圆月啊，你这肯定不是今天拍的啊。秀来了，他说杭志晚上好，刚才呢在等红绿灯就拍了这个月亮的照片，你看一下，真圆啊，真圆啊。他说上班辛苦了，不辛苦。那 A 来了啊， A 说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终于把949听上了，说杭志特别想念你，我们这儿呢本地电台啊就听不到949，所以呢我终于想办法听到了。说是哎呀真的特别喜欢你们949的节目。哎，我给你教一个办法，哎，你呢现在在手机上呢直接下载一个丝路视听。这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的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平台。那么大家呢下载丝路视听在哪儿下载呢？你就在那个软件 APP 的那个应用市场直接输入丝路视听，丝呢就是丝绸之路的丝路，哎，那视呢就是电视的视，听呢就是听广播的听。你直接啊把它调出来之后，它是一圆形的图标，上面呢有两个红色像手一样抱在一起的那种啊标志。那么你呢直接把它下载在自己的手机上，然后呢点击开，用手机呢直接啊注册一下啊，新注册用户呢都得注册一下。注册上之后啊，您呢就可以听广播了。怎么听呢？在它上面不是有那个推荐要闻新闻啊，你在里边呢找到交通这个板块，点进来之后有那个949的标志，你呢一点就可以直接听广播。下面呢也有我们949制作的各种视频啊信息啊，大家呢也可以进入啊，直接来进行点评互动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您就不用受当地的地域影响了，您可以在全国各地的任意地方，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啊，打开我们的 APP 呢你都可以直接听广播，是不是就会方便很多呢？所以大家呢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啊，以后呢都是网络时代了。那么今天晚上呢大家呢如果是抬头看月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正在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的往天空上望啊，咱们呢安安全全的开车，在安全的情况下呢可以看一下月亮。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个今年15的月亮为什么17圆呢？哎，那这儿呢我们跟你来解释一下吧。这个月亮啊，它的圆缺呢它呢分朔和望。那朔呢就是啊在农历初一，就是月亮跑到了太阳地球中间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地球的一大半阴影啊把月亮挡住了，所以月亮呢就是一个月牙状的。而望月呢则是啊地球呢在太阳和月亮中间，那么月亮呢就被太阳完全照亮了，所以就成一轮满月了。它平均呢转一圈的时间呢是 14.76 天，就是初一啊再加上14天到15、哎、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望朔的变化。但是由于啊这个月亮绕地球的轨道呢它并不是一个正圆形的，它是偏椭圆，所以这个天呢就不可能说是非常标准的15天，有可能呢会早一点。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李刚的《万江》送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这里呢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那么这次啊，咱们昌吉的2026年的美食文化旅游节呢，也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坐车呢前往昌吉之后呢，您可以去昌吉的小吃一条街，还有人民公园，这里呢都有我们美食节的现场。专线呢，您可以啊，如果说大家呢没有开车啊，那您呢可以直接坐车到新疆大剧院开始始发，那可以途经昌吉小吃街，然后呢直达咱们新疆农业博览园啊，免去自驾过程当中车位的烦恼，哎，那非常方便。所以说大家呢开车免去自驾过程当中车位的烦恼，哎，那非常方便。所以说大家呢开车如果到了昌吉之后呢，不妨您把车呢也可以直接停在新疆大剧院的院子里，然后呢坐上咱们的区间车前往昌吉小吃一条街，然后呢再到新疆农业博览园主会场，哎，这些地方呢去转一转。现场啊汇集了有泉州还有昌吉的特色美食，泉州的玛瑙，还有非遗的绿豆饼，再搭配呢咱们昌吉的乳品牛羊肉和特色的炒货，风味十足。同时还设有农副产品的展销区，有天山的乳制品和草原牛肉、葡萄酒和闽南特产等等。

0: 逛完了这些主会场之外啊，您呢可以搭乘专线车呢直达农博园，继续来品味美食，观赏菊花，挑选好物。哎，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行程啊，我们把它呢也推荐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叫我吃我狂来了，他继续暴露狂呢，谢谢您的播报。他说长江路由北向南，在这个车流量呢现在已经是适中了。他说今天我要上多长时间，我今天好了啊，我觉得如果呢到了长崎之后呢，我们不妨也可以坐一坐专线车呢来感受一下。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车辆亏电了，需要求助。你好，塔先生。
1: 你好。
0: 哎，您的车辆亏电了是吗？
1: 是的，我的车亏电了，就是停到停车场，然后晚上准备开走，打不着火了。
0: 啊，在哪个位置？
1: 我的电瓶有点老了。然后我现在的位置在京开万达后面京街这边，就是阿里山街与澎湖路交界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儿，旁边有个停车场。
0: 停车场
1: 在里面。
0: 哦，停车场里边。那也就是说呢，你车上有勾线吗？
1: 我车上有勾线。
0: 哦，有勾线，你就是希望过来一辆车就可以是吧？啊，
1: 对。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给就是我们的警务站打过电话。
0: 嗯嗯。
1: 啊，他们来了一辆警务车，他们也帮我，然后我们勾了一下，还是没有勾。
0: 没勾着啊？
1: 对。
0: 那可能他那个电不行啊，然后呢，或者是现在就是让其他一位车友有点经验的过来帮帮忙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求助一下大家。
0: 行，您的车是什么颜色？
1: 我的车是白色的。
0: 白色什么车？
1: 白色别克凯越，18年的。
0: 啊，白色凯越，然后呢，车号呢？值班编辑告诉我是新 AYA380，对吧？啊，
1: 对，
0: 380。
1: 我的车在停车场里，大家可能不太容易发现我的车。
0: 你这样，你把那个前引擎盖打开，三角警告，三角警告标志可以放在车顶上。这样就好认一些，
1: 哦，
0: 好不好？然后我们的各位车友呢，大家可以过来啊，然后呢帮帮你的忙。就是在咱们京开万达附近的朋友都可以。塔先生，您留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
0: 嗯，
1: 185。
0: 嗯，您继续。喂。啊，塔先生，这个电话的这个效果不好啊，掉线了。这样我来说一下啊，他的电话呢是18599150051。18599150051啊，刚好呢就在京开万达附近的各位朋友啊，来帮个忙吧，天也黑了是不是啊？他的车呢现在有勾线，大家呢如果有勾电经验的过来帮个忙，帮他勾一下，说不准就勾着了啊，来帮个忙吧。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杭志节日快乐，想咨询一个问题。他说东后街由西向东呢，早上8:30到早晨已经结束了呀。你这个问题的问的目的在于啊，这样吧，我们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周末的时间呢，到底这一节西向东的方向呢进不进行？我们了解到之后呢，马上给您做一个答复，好不好啊？今天呢，毕竟是这个星期天嘛。而且呢又是假日，那么具体它的通行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呢就给您做一个解答。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让我们继续互动起来。

0: 换来了一句。好的，现在塔先生的电话再次来了，看一下最新的情况。塔先生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我的车刚又试了一下，它又打火成功了。
0: 哦，打着了，
1: 不用麻烦大家了。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行。哎，那就祝您行车顺利啊。这个车打着之后呢，
1: 谢谢，
0: 最好让它多充充电啊，先不要熄火。好，哎，再见啊，
1: 谢谢，
0: 再见。再见。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一路畅通节目，我是杭志啊。那今天呢是这个咱们中秋节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晚间呢继续由杭志呢为大家带来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线路上通行的一些动态信息了。那么刚才呢那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东后街西向东方向的这个进行的相关信息啊，我们来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啊。那目前呢就是这个东后街从五星南路到东大梁西街的这一节啊，目前呢是全天双向通行的，不再执行早年的9点到10点30的限行限时单行了啊。这个呢是以前的这个旧的规定呢已经废止了啊，那么现在呢是可以全天双向通行。那么大家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啊，容易搞混的路段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是东风路。这个东风路呢西后街到八中的这个路段，它是一个潮汐车道，每天的8点到10点30呢潮汐车道改为东向西，西向东呢仅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不是完全禁止通行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要看一下它是潮汐车道的这样的一个绕行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前进街啊，它有一节呢是有这个早间的规定，那就是前进街的西后街一直到华光路的之间的这一节，工作日呢是早间的8点30到10点之间，它是周末和法定日呢是不执行相关规定的啊，那是它这一节呢是一个限时单向通行。

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平安顺畅。这两天呢在行驶在乌鲁木齐市的各条道路上，大家有没有看到城市的风光呢？哎，那肯定朋友都已经看到楼体上的这种灯光秀了啊。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呢，每天晚上的20:30到22:30之间，全市主要的道路和重点商业街区开启啊节日灯光模式，像西大桥、维泰大厦，还有呢会展片区，上演主题灯光秀，营造节日的氛围。自治区博物馆、还有新疆非遗馆和市博物馆、文化馆，还有呢图书馆等，在节假日期间啊，也都是正常开放的。对于咱们很多喜欢阅读、读书的朋友来说，还有呢书画非遗、戏曲演出等等，哎，大家呢都可以热烈的来感受一下。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精品的旅游线路啊，在咱们新疆呢也在不断的推出，百味江味美食寻迹6条精品旅游线路，在54家的旅行社当中呢推出了优惠活动。那么大家呢在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比如说新疆古生态园，还有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哈熊沟等景区啊，推出了一些门票的减免，以及呢咱们在2026年马拉松之后呢，凭马拉松的凭证啊就可以免费入园的优惠活动。像在红山体育馆和奥体中心呢，有9个运动场馆啊都是低免开放，而且呢256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呢也持续的免费开放。在人民公园、植物园等4个公园呢，接续将会有音乐会、还有菊花展等这样的特色活动推出，哎，也希望丰富咱们广大市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对于孩子来说，中秋是一桌的美味佳肴；对于父母来说，中秋是与子女相聚的期盼；对于身处他乡的人来说，中秋是对回家团圆的心切。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团圆，无论是一张机票、一封家书、一通电话，还是一场视频的团圆，都让亲情更浓，距离更近。
3: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节目依然是由杭志为您带来夜间节目。那么现在呢进入的是美好的夜晚，感谢大家的收听。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啊想听一首叫不死鸟的歌曲，但是呢目前我们的库当中啊还没有这首歌，所以不好意思啊没有办法呢为大家来安排。那同样的，杭志在节目当中呢安排了好多好听的歌曲，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分享。当然呢今天呢在美好的夜晚当中，我们还是要说一说旅游，因为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十一大假就要到了，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规划，给自己呢带来一些秋色的秘境之旅呢？那我们新疆十一大假期间秋色哪里最最好呢？当然了，我们说北疆的喀纳斯禾木啊，那是山岭美如画呀。除此之外呢，南疆的喀什古城，还有高原的胡杨壮阔，哎，是真是金秋可以选择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些，也希望能够成为您的出游线路的一些选项。比如说吧，咱们先说说喀纳斯啊，前一段时间呢杭志带着我们的车友啊刚刚的去过美丽的喀纳斯。那目前呢喀纳斯的风景呢已经进入了全盛金黄的时代呀，时间段啊，不仅呢在喀纳斯湖的湖边泰加林带的风景呢更加的优美。如果能够漫步在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哎，那你可以感受到更加不一样的金黄色的树木环绕着碧水的这种感觉了。湾啊，从这个神仙湾开始，然后呢到月亮湾，再到卧龙湾呢，来一次河边的木栈道的慢徒步。其实在慢徒步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换一个视角呢来看从喀纳斯湖流下来的河水啊，它同样是这种碧蓝的颜色，非常漂亮，在山间慢慢的流淌，仿佛静得像一个湖面一样，没有任何波动。但实际上呢，这是一汪湖水啊，它呢在流出之后呢，在喀纳斯河这里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弯道，非常的漂亮。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坐着大巴车到白哈巴村静谧的古朴的村落当中去慢慢的走一走。十一期间呢，咱们喀纳斯的温度呢是偏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羽绒服带上，尤其是早晨和到了黄昏以后啊，太阳落山以后呢就温度呢偏低。各位朋友，大家呢一定要在这里呢注意安全，包括呢是保暖很重要的。另外在喀纳斯一定要去禾木村转一下啊，这里呢要比喀纳斯更加的静谧一些。如果能够住在禾木村里，那感觉呢又是另外一番景致了。白桦林环绕的这种尖顶的小木屋啊，是这里的最典型的特点和标志了。秋日呢漫山金黄，如果我们登上哈登观景平台，看到整个村落，尤其是早间的时候啊，炊烟袅袅，再加上早晨的晨光啊，刚刚露出，非常的柔和，森林、木屋、木道构成一幅油画般的风景。要想感受北疆原始村落的秋色，那禾木呢，当然是首选了。好的，各位朋友，一会儿呢，再给大家介绍更多的风景。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

好的，一首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送给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说说旅游的路上的那些事情。那么其实呢，在秋天的时候啊，去赛里木湖又是另一番景致了。赛里木湖也被称为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现在呢，在景区的东门啊，有集游客集散中心，这里呢进景区也是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选择自驾环湖来进入。像在秋天的时候呢，湖水依然是非常的蔚蓝，很漂亮。湖畔的草场呢，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绿了，但是啊，它也有那种绿黄的辽阔感。远处的山峦呢，山上已经出现了雪线啊，非常的漂亮。秋日的湖畔呢，牧草泛黄，湖水湛蓝，非常的辽远。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拍拍与湖之间的那段美丽的照片，讲述自己与大自然的故事啊，非常的旷野，非常的舒适。那么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推荐啊，咱们的乌尔河。乌尔河呢，现在呢，它是咱们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这里呢有很多的旅游景观呢已经被开发出来的，比如说咱们大家最熟悉的是世界魔鬼城，它呢是国家五 A 级景区。那么除了这个非常壮阔的世界雅丹地貌的奇观之外呢，杭志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里的原始胡杨林，还有呢白杨河大峡谷。白杨河大峡谷啊，整个峡谷当中呢已经修了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大家可以从

峡谷的入口啊，进入之后呢，沿着柏油路呢是单向通行啊，一直呢可以在里面穿越10公里。这10公里呢，你可以看到的是峡谷两边的这种雅丹地貌，同时呢还有这个峡谷里边的胡杨树，现在呢已经慢慢的进入了金黄，特别的漂亮。如果是小型车辆啊，哪怕是小卧车呢也没有问题。它中间呢还会特别为大家设置一些呢这种所谓的涉水路段，但是水都非常的浅啊，都不会没过我们的轮子的底子的位置啊，就是一点点的湖底的那种风格，实际上呢是让我们在穿越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涉水的乐趣啊，非常有意思。所以大家呢可以驱车前往，然后在这个里边呢走走停停，拍一些和胡杨的照片，哎，非常的美。当然了，如果你要是继续前行呢，可以到原始胡杨林啊，离沃河区呢稍微的再远一点，大概有26公里左右的位置。那么在这个沃尔河区的原始胡杨林里啊，它就没有柏油路了，而是土路。但是呢是越野型的车友啊就比较喜欢这样的路段，它可以在里面呢穿行一下。大家呢可以开着车走在这个胡杨林当中，那种苍劲的胡杨啊，非常的漂亮。胡杨呢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被称作啊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所以呢你可以在里边看到很古老的胡杨那种苍劲虬结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在里面可以出大片，尤其是现在啊树叶呢已经开始金黄了，是特别适合出片的。所以在11大假期间呢，大家呢可以到沃尔河去，不仅可以看魔鬼城，同时呢也可以啊去拍摄这个和胡杨在一起的各种照片。那么值得推荐的是呢，这个维吉景区世界魔鬼城啊，现在不仅有坐小火车的线路，他们现在呢也已经开通了这个自驾线路。那有很多的越野车爱好者啊，可以开着自己的自驾车辆啊，然后呢穿行在魔鬼城为您特别设定好的一些线路当中。那有些线路呢它是没有柏油路的啊，是这种土路。所以呢大家呢这个一定要开越野车辆呢穿行在其间，这样才有那种驾驶的乐趣吧。好的，这是给大家呢介绍了有关于在11大假期间可以选择的另外一种快乐。下面呢我们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笑我痴我狂，继续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陪伴。他说杭志给你报个路况，现在南湖南路双向的车流量都是适中的啊，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是张杰带来的亲戚，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送给呢这位听众朋友啊，但求白水见心啊，他呢特别想听张杰的歌送给你。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美好的夜晚。现在有听众朋友传来路况了啊，你说现在路上的车流量也不是很大了，大家开车呢应该呢相互离得比较远，要注意呢相互礼让，但是依然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西靖厂隧道，也就是咱们的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西靖厂隧道快到出口的位置啊，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呢，两车刮擦了啊，就在隧道的这个位置，大家呢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避让。好，那既然说到在新疆的秋天哪里好玩儿啊，我们刚才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呢讲了几个地方，再说说阿勒泰的可可托海吧。啊，可可托海呢真的也是秋天啊必去打卡的地方之一啊。这里呢不仅有三号矿坑，那么到可可托海你还可以进入这里呢感受这里不一样的风景。矿石地质博物馆呢记录的是这个独有的地质历史啊，那么同时呢还有自然风光和科普兼备。如果你要是去了可可托海的景区之后啊，不仅呢可以看到神钟山啊，非常大的一个单体的花岗岩的结构。

非常壮阔的就在那里，而且呢，额尔齐斯河大峡谷当中，现在呢也都是各种白桦树呢变黄的时节，和整个花岗岩的山峰啊在一起，加上呢溪流的相应，哎，让人们感觉到更加的空旷悠远。所以呢，这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打卡之地。当然，气温呢也是偏低的啊，大家呢一定要多穿点衣服。除此之外，我们要去南疆看一看。南疆的喀什古城，啊，巷道之中，这呢是一年四季当中啊打卡呢都非常棒的地方。秋季呢也有秋季的风采。当然南疆现在呢没有北疆那么冷，那气温呢要更加的温暖一些。那在喀什古城的巷道当中啊，你可以感觉到非常热闹的人间烟火气，不仅可以在这里品尝美食，而且呢可以到任意一家的这个旅拍店租上一套特色的服装，再让摄影师呢随着你在小巷当中穿行，找一些很有特色的景致，拍上几张特别出片的美景，这也是一种旅游的方式嘛。那么有的朋友呢就会在古城当中呢租一个民宿住下来，早晨的时候啊古城非常的安静，在其中漫步散步，哎，那感觉是不一样的。除了这个喀什古城之外呢，像喀什的香妃园还有高台民居等等，也是特别值得一逛的地方。现在这里呢也有很多非常好的景致啊，适合拍照。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到了喀什的话啊，我觉得不去帕米尔高原呢真是有点可惜，所以你呢可以到塔县呢去转一转，沿途的风光也是非常不错的。从这个喀什到塔县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经过白沙湖，哎，看到这里呢有很多的人呢在这里啊，这个带着牦牛，你可以在和骑着牦牛呢拍上两张照片。在白沙湖继续向前走到卡拉库勒湖，在卡拉库勒湖的湖边啊，你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峰啊，穆什塔格峰的冰川啊就在你的眼前。穆什塔格峰呢也被称为是冰川之父，你可以看到这个冰川啊大大的向下呢流淌的那种壮阔的景观，上面呢还有很多的沟壑啊。在卡拉库勒湖边呢走路不要走得太狠呢，因为这里的海拔已经非常高了，可以拍上几张照片，然后呢慢慢的前行。到塔县之后呢我们住一晚上，第二天啊就要去盘龙古道了。盘龙古道呢最高的地方呢海拔在4100多米，到这个最高的位置呢也会有高原反应的，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高反情况，如果没有高反呢当然是非常顺畅的可以通行了。然后从这个弯道上一路啊蜿蜒而下，会看到一句标语，上面写着经过这些弯道你的人生皆是坦途啊。走过这些弯道呢你真的看到这句话非常的感慨啊。一路呢继续前行，因为毕竟呢是到了秋天，有些树叶呢已经慢慢的开始变得黄绿相间啊。南疆呢在十一期间呢绿叶偏多黄叶偏少，景色呢还是非常美的。我们可以经过一个湖泊，也是我们旅游的游客最喜欢的一个湖泊，叫班迪尔兰湖。哎，这个名字呢就显得是那样的宁静啊。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湖水啊，从山上流下之后呢，在这里形成湖泊以后啊，它是那种特别特别漂亮的，像翡翠一样的蓝啊，所以呢也叫蓝湖。那么到这儿呢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蓝湖之美。那么转过蓝湖之后呢我们继续向前走，可以经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之后呢到达塔县，在塔县呢可以吃上一个牦牛肉的火锅，哎，感受一下秋日的温暖。好的朋友们，总之啊还有很多的美景大家呢共同欣赏。十一大家是否已经做好了出游的准备呢？

秋国庆如约而至，错峰出行，礼让排队，绿色出行，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949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中秋到了，窗外月满中天，家里茶香饼甜。不管您是和家人围坐，还是与朋友一同赏月，都愿这清辉满意的夜晚，满载着团圆的暖意，捎去平安的祝福。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那在此时此刻啊，继续为您带来节目的呢是杭志。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歌，同时呢来讲一下我们十一大家的旅游。有的朋友说啊，秋天的时候适不适合去伊犁旅游呢？当然适合了。虽然说呢，伊犁的秋天草场呢不像夏天啊那么的绿，但是它也有另一番的景致，因为伊犁河谷的秋色呢也是相当的美啊。因为这里的树木呢比较的多，再加上呢秋天啊，树叶呢已经变到了金黄，所以你看到满眼呢到处啊都是那种五彩斑斓的景象。如果呢去那拉提，我们可以去河谷段这一段呢去转一下。夏日草原呢是人山人海，到了秋天呢人数啊就没有那么多了。十一期间如果去那拉提旅游呢，你可以感受到一份秋日的宁静。草原呢渐渐的泛黄了，远山的积雪变多了，河谷当中的森林和草甸交界的位置呢也会出现柔和的黄色，让我们感觉到啊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在河谷当中有些地方呢，它这个树呢也是胡杨树，所以说呢在秋日它是另一番景致。那有些朋友说，十月份南疆的胡杨黄了没有呢？十月份南疆的胡杨树啊到十月底才能黄，比如说呢到了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它陆陆续续开始变黄，到十一月初的时候呢就全部变成金黄色了。所以说呢在胡杨欣赏方面呢，十一大家啊，大家想欣赏到比较金黄的胡杨呢，建议呢在北疆。咱北疆片区的胡杨林也是比较多的，

0: 像乌尔河这一带啊，安吉海呀、啊，还有呢，这个木垒啊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有胡杨的，大家呢可以规划一下。总之，在新疆出游啊，我们还是提前呢要把行程做一个规划，对自己的车辆呢进行一番检查啊。有一句话说呢，叫病车不上路嘛，所以我们大家呢，在这个十一大假呢，需要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车辆呢保养好，然后呢，我们再出游，安安全全的出行，让自己有一份快乐而难忘的旅程。
1: 每一次方向盘的转动，都是向着家的奔赴。中秋的团圆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平安抵达的温柔相守。稳住车速，不抢道，不急躁。新疆949交通广播，愿你一路畅通。

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6。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55集。
3: 天光还有最后的余亮，远处的雪山显出玫粉色，夕阳用最后的胭脂涂抹着自己的恋人。整个下午，除了远处哨兵的剪影，没人打扰他们，两人就是整个世界。终于必须分手了，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等待什么？天知道。彼此充满了躁动的希冀和按捺不住的激情，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们都是很有自制力的青年，越是感觉到某种澎湃冲击，越是警觉地控制着自己的冲。

由于战壕的角度，两个人呈丁字形站立，而不是面对面。郭焕金想，既然和教官分别，握个手吧。他伸出右手，高原的风轻拂着指尖，有一丝冰寒，不由得蜷了一下手指，动作之轻，犹如蝴蝶触须轻轻抖动。景自怜心疼了，他伸出宽大手掌，将郭焕金的素手包裹在自己的手掌中，用灼热体温烤暖他的手，两手交握，连带着身体也变成了面对面站立。郭焕金突然感觉眼前一暗，好像天空飘过了一朵乌云，遮住了阳光。他微微扬起头，向上方张望乌云。哪里有什么乌云呢？是景自怜高大的身影覆盖在他的头顶。景自怜微微地弓着腰，英俊坚毅的脸庞携带一个缓缓旋转的酒窝，在距离郭焕金如此之近的距离俯瞰着他。距离实在太近，郭焕金两只眼珠无法聚焦了，看景自怜如笼罩在朦胧光环之中，恰似一颗脱离轨道纵身扑向地球的小行星。他奋不顾身地俯冲着，飞快缩短着彼此的距离，直到马上就要迎面碰撞。景自怜不断俯身的同时，手中力度也渐次加大，一把将姑娘拉进怀抱。即使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目光依然机警地搜寻两侧战壕纵深处，以防有人潜入。还好，战壕空空如也，只有呜咽的罡风从宽敞的山巅一下扑进缩窄的坑道，憋出呼啸的锐利声响。景自怜头颅前倾，不断缩小着他和郭焕金之间唇的距离，别提多想一个猛子扎过去，将红艳艳的樱桃整个吞入唇齿。不过即使在极度渴望的燥热中，景自怜也深记着不能吓到他。他竭力控制着力度，一毫米一毫米的贴近，先让自己的气息扑打过去，像在温和地请求他的允许，恳请最后的理解，虔诚到了极致。近在咫尺的安静，纯洁的红色灵唇紧抿着，正确的讲是紫色的灵唇。高原红血球无所不在地增多，军帽已部分滑脱，黑发编成的小辫子如墨藻般闪亮，末梢处稍微内弯，如弯曲的小瀑布。景自怜像一只忠诚的雪橇犬，眼巴巴地看着姑娘，多想迎头而上回应她呀，可是郭焕金的矜持阻止了她，铁律在耳边咔咔搅动。郭焕金既害怕又渴望，冲击到近乎爆裂。他从来没有发觉自己身体内潜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燃烧着熊熊烈火般的欲望，几乎将他的稀薄理智给粉碎掉。这个女人要取而代之，夺去她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啊。惊骇察觉之后，她当务之急重新夺回对身体的主导权。她以残存的理智逼迫自己躲开势不可挡的青春的诱惑。她全力后仰，拉远彼此间的身体距离。意识到怀中人要挣脱，景自怜加大了手臂延揽的力度。郭焕金呼吸急促，靠紧景自怜的那半边身体通

0: 电般的站立痉挛。离得稍远的那半边身体，晚风吹拂下，继续保持着冷硬僵直。郭焕金气恼了，既然不放他走脱，非要抱，那就不由分说，整个抱住好了。像这样，只抱半个身体，让他半侧火热，半侧僵冷，实在难忍呐。为什么要这样含混磨蹭呢？该发生的已经发生，再继续小心翼翼的试探，对彼此都是煎熬。你是打算让女孩子更勇敢吗？两人均是拥抱的生手，紧张而不知所措，彼此间的距离倒是不可遏制的靠拢，再靠拢。从最初的几十厘米到十几厘米，几厘米。包绕郭焕金的阴影不断浓黑加深，终于他被景字莲高大身躯制造出的人工暗夜扎扎实实地罩住。这一刻，郭焕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温暖稠密的暗影，更是被一种类乎远古冰层的气味浸染得近乎眩晕。冰有神秘深奥的气味，这种气息独属景字莲，除了清寒凛冽，还有生疏的植物气息，来自高原茂密林海的前世今生，一闻之下永难忘怀。郭焕金永远搞不懂，人怎么能散发出冰和植物混合的味道呢？现在这种独特味道如席卷一切的风暴倾泻而下。就在无与伦比的俊脸越来越逼近，郭焕金以为冰凉的吻顷刻会覆盖到他面颊和嘴唇之上，两张年轻的面庞就要合二为一的时候，突然一切都静止了。这个吻如同高原上最初的雪，注定要走过无比遥远的时间和空间。景字莲不由自主闭上眼睛。人在接吻的时候为什么会闭上眼睛呢？郭焕金突然醒悟到，这是个问题呀，也许是古老法则在起作用。两人距离实在太近，近到人的双眼无法适应如此狭小的距离，只好先眯起来。然而还是不行啊，眼前的形象还是晕染、重叠、模糊。如果不闭起眼睛，晃动的东西太多了。蓝天白云的远景，太阳渐渐暗淡的光芒，冰封在某个特定角度的反光，风中浮动的沙尘颗粒，军装上放大的褶皱和帽徽侧面的闪烁。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眼睫毛变得像玉米须子般粗长。这些景象和一心一意的接吻剧烈冲突。接吻需要纯粹的感官感受，倾心投入的细微触之，全体身心的站立抖动，一次次冲上巅峰的蓄积和沸腾，无所不在的眼睛啊，让这一切难以全神贯注。在人类遗传密码中，最纯粹优美的接吻一定是花好月圆、紧闭双眼的。郭焕金理论上完全不懂，实践更是空白，但他的身体精确地引导他走向唯一正确的答案。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

0: 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景自怜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日英朗如石、巨傲如冰的军事参谋被骤起的激情袭击，难以自制，所有的身体感官信息都急剧放大加强，濒临失控边缘。他全身绷直，闭着眼睛，扶着郭焕金的帽顶，将自己的头颅势不可挡地倾压过去，每一个细胞都笑傲山林，欢呼雀跃。距离不断缩窄，就在肌肤相撞的那一瞬，景自怜突然睁开了双眼。他想起了军人天赋职责，作为一名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也绝不能闭上眼睛。劲健峭拔的身躯，昂然屹立，铁血肃杀的神圣责任从眼底倾泻而出。面前是微合双眼、满腔等待的姑娘紫色的唇。刻不容缓的紧急刹车，他陡然侧移了自己的身体。军纪不允许，他只能，他必须，他一定要收束起奔涌而下的似水柔情。大脑号令移动，训练有素的身体便无条件服从了。他的双唇停在了距离郭焕金的唇边直线距离 0.1 毫米的位置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贴在一起的两张烈火之唇。然而没碰上就是没碰上，相距 0.1 毫米也是毫不相干，日月为证，天地可见。景自怜感受到郭焕金唇边细小的绒毛已经抚到了自己的嘴唇，但这不是皮肤黏膜间的接触，毫厘之间流动着高原坚韧的空气，两个人的气息都如火焰山一般炙热，狂野有力。但在这期间，有冷硬的气体如同一把水晶刀，硬生生齐刷刷隔绝开两张柔软的想要碰触的唇。景自怜实在难以排解，他抬起头仰望苍天，他乌黑的眼眸清澈寒冷，眺望极其高远的天际，只是目光由于刚才极近距离的凝视暂时无法聚焦。人的眼睛和理智有某种神奇的联络，炯炯眸光牵引理智在复位，神明在短暂混乱之后渐次清醒，终于重新执掌了躁动的神经中枢。清醒的觉察力是从小腿的后侧开始恢复，一厘米一厘米向上爬升，清醒升至胸膛。他重新复原了坚稳的心率，抬起手臂，万分艰难地轻轻地推开了郭焕金的肩头。郭焕金茫然失措的身体如同汪洋中漂泊的无舵小船，遇到一股强大逆风，伴着肩部传来的强大力道，他同面前那具火热躯体的距离一毫一分一寸无可挽回地错开了。郭焕金惊骇不已，第一个感觉是刚才昏了头，会错了意，他以为景自怜打算吻自己，实际上人家根本没那个意思，什么都不曾发生，他羞怯难当，深悔自作多情。这个觉察让他极其狼狈，脸庞腾得红了，

0: 他不知说什么好，第一个念头是捂着脸，飞一般奔出战壕。景自莲第一时间发觉了他的情绪，紧紧攥着他的手，心疼地抚摸着。如果说不能亲吻亲爱的姑娘已经耗竭了他引以为傲的全部自控力，那么他要积聚起最后的勇气，朗声地告诉他自己就是想那样做的呀，他没有错呀。可是此刻的他笨嘴拙舌，万般窘急，不知怎么开口。
1: 你让我走啊。
0: 郭焕金轻声地念叨着，眼眶涌上一层浓厚的泪水。他生景自莲的气，埋怨他，恨他不由分说就把自己带上渺无人迹的峰峦。就在他焦急地等待，等待他带着自己展翅飞翔的时候，却毫无理由地抛下他，居然什么解释也没有。放下他，远远地离开，立刻跑远，再也不见。郭焕金的双脚已经投入迅疾奔跑的预备姿势。
2: 不，你站住！
0: 景自莲嘶哑着喉咙，用极低的声音吼道。
1: 为什么？
0: 郭焕金盯着他。景自莲的下颌线绷紧，刚刚刺破皮肤的青黑胡茬根根分明，喉结急剧地滚动。他们彼此靠得实在太近，又分明隔着万水千山，周遭弥漫着天翻地覆的黑暗，四面八方皆是骤起的风暴。
2: 因为我喜欢你，
0: 景自莲说着。年轻的小伙子把爱看成非常神圣的感情，他对自己的感情没有丝毫质疑，却不敢贸然说出，怕吓跑了心中的姑娘。所以他先用喜欢搭个台阶，意欲搀着姑娘蹒跚走过之后，再一道直逼顶峰。
1: 你既然……我干嘛在训练中那么凶啊？
0: 郭焕金不知所措，胡乱找了个借口。他也不能自如说出爱字，那个字实在太涩口了，整个人生中从未对父母以外的人说过，只能遮掩掩当敷衍。景自莲的目光中是无尽的怜爱，他说道，
2: 兄你是为了将来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保你安全。
1: 既然爱我，为什么要到城下去？
0: 郭焕金嘟着嘴，可是话一出口便觉出自己在无理取闹。关键不是这句话，而是他成功地把喜欢变成了爱，虽然轻声，虽然只有身边人能听到，然而千真。万雀，景自莲大喜过望，心爱的姑娘跋涉万水千山自己跑过来了。他明白郭焕金不舍得自己离开，会心的一笑说，
2: 我到城卡去是执行命令，等我完成了任务就会回来找你。
0: 郭焕金也收拾起心情，不敢重复那个字。
1: 那我想你了怎么办？
2: 这个我没办法。
1: 我有办法。
2: 你不能打电话，城卡根本不通电话，哨卡和战区司令部的联络只能靠机要电报。哈，我不信你能打通机要部门单独给我发一封密电，哪怕只写一个字。
0: 景自莲说完悲凉又恶作剧的浅笑，这一次没有酒窝。郭焕金知道景自莲揪住了自己刚刚说的那个字，他不敢重复，只得不理睬他说，
1: 我的确没本事发机要电报。
0: 时间有限，景自莲只好捡最重要的说，
2: 短期内你也没办法给我写信，

0: 战区送给养时，才将信件送过去。哨卡谁收到信都是公开的。
1: 这个短期指的是郭焕基没有正式提干之前的日子，短期有多短，谁也不知道。
2: 我有办法，越过这些，同你联系。
1: 景子莲想不出还有他不知道的法子，足以跨越地理与人为的阻隔。
2: 每天晚上整十点，我们互相想念，可好？
0: 每天那个时间，我们心里都默念对方，把心里话说给对方听。
2: 嘿，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1: 景子莲点点头，陪着郭焕金发痴地想着。
0: 好，只是每次要说多长时间呢？
1: 郭焕金露出向日葵一般明灿的笑容，捅着景子莲的胸脯轻声说：
2: 傻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呗。
1: 景子莲与郭焕金相对如沐春阳。
0: 那我在心中默念你到天明。
2: 哼，我呀只说30秒。
1: 了解一个人有多种方式，倾听他的童年，从父母、祖先、亲属、师长讲起，直到朋友和所有的爱好，种种故事热闹而有趣。高原军人没有这般从容。你的历史我不知道，甚至连了解也没有时间。你的将来我现在也不能参与，看到的只是这一瞬的风姿，享受彼此的短暂相伴，一瞬万年。两人笑闹着，情绪从刚才的烈焰蒸腾渐渐降为温暖的相知。
2: 我真得走了。
1: 郭焕金望向暗色的天际说：
0: 你先走，我再做一些收尾工作，以后见面时我给你唱歌。
1: 景子莲一边说着，笑容朗如星辰，酒窝若隐若现，两个人就此分开了。郭焕金走了很远，回头看着景子莲的方向，景子莲可能正沿着拐弯的战壕走动，他什么也没看到，包括刚才的所见所谈，似乎只存在于想象当中。青年男女一生的盛开与怒放，都在短短片刻中完成。于是，他们便在没有告别之中真正的告别了。郭焕金短暂人生中这极为重要的一天，虎头蛇尾过去了。想象中怎么也该金戈铁马，驾深灰浅灰，并驾齐驱，驰骋高原，战马振鬃扬蹄，追风长嘶，轻蹄健马，披挂烽烟，纵横天地，人马合一，所向披靡。可是啊，没有，这些都没有，只有蚀骨寒气自地心上涌，愈来愈浓重的暮色将记忆一层层掩埋。他如果再次回头，一定会看到景子莲在凝视着他。可惜呀，他以为景子莲隐身在战壕中，其实他只是不愿意郭焕金伤感，便怀着最不舍的心境，在目光抵达之处与他缠绵告别。景子莲从未吻过一个姑娘，今天也终是没有吻成。我爱你排山倒海，只是不能涉过这0.1毫米的天堑。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 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6集。
1: 郭焕金回到卫生部，刚好赶上晚饭。司务长说：“
3: 到哪儿去了？今晚吃羊肉你不能吃，就到炊事班库房领点原料，自己做吧。”啊，
4: 得令，我这就去炊事班。
3: 慢着，大灶正开饭，门班长忙，你再等等啊。
4: 好嘞，我想吃大枣。
3: 即刻大枣乐成这样？
1: 郭焕金兴奋地摇头晃脑。
4: 这跟大枣没关系。
3: 哦，那跟啥有关系啊？哎呀，说出来让我也跟着乐呵乐呵。
4: 独自傻乐，军纪还不许吗？
1: 司务长无话可说。
3: 哎，军纪才不管那么多事呢，你就自个儿偷着乐吧。
1: 郭焕金回到宿舍，见叶雨露躺在床上迷糊，摸了摸他的头，还好不烧，赶紧抽空把新军装换下来，又将军挎包里藏着的罐头小锅收好，再看叶雨露的饭碗，不见一丝水迹，显然他也还没吃饭。郭焕金轻推裹在军被中的娇小身躯。
4: 嘿，小叶子，醒醒，吃饭啦。
5: 我头痛，不吃饭了。
4: 嘿，你感冒啦？那也得吃点饭啊。
1: 郭焕金刚想拿上叶雨露的碗帮他打回饭来，不想有人在门外喊：
6: 郭焕金，楚医生找你。
1: 郭焕金应了一声，心想楚医生传帮带的性质一起来，谈话简短不了，先把吃饭问题解决，再听师傅授业为好。他去找门可栓，炊事班长打量着他说：
7: 今天有喜事儿。
1: 郭焕金心中一愣，心想自己太沉不住气，脸上挂相，天下人人皆知，忙打岔说：
4: 哎，今天的事儿就是叶雨露没吃晚饭。
7: 他怎么了？
4: 他有点不舒服，在床上躺着。班长，能不能做点病号饭啊？
1: 门可栓摸着头说：
7: 他爱吃什么？
4: 中原人当然爱吃面条啦。
7: 啊，这个好办，挂面现成的。哎，也没见你打晚饭。
4: 我不能吃清水羊肉，你若批准，给我发碗红枣，若不给，我干吃馒头也行，
1: 门可栓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示意郭焕金等一会儿，独自走了。郭焕金去找楚军医，楚直上下左右目光如炬，打量他一番。郭焕金纳闷，
4: 楚医生，你有事说事，盯着我干嘛？
1: 楚直拍了下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说，
8: 我看你有种不正常的亢奋
4: 啊。我没吃饭，也许低血糖，也许心动过速。
1: 楚直打开药品柜，取出几支高渗葡萄糖，一言不发拿过小砂锯，精细地将小药瓶沿脖子锯开，齐长手指把瓶子掰开，瓶身递到郭焕金的手中，晶莹而粘稠的葡萄糖液轻微晃动，他言简意赅地命令道，
8: 喝掉。
4: 不用。
1: 郭焕金觉得自己并没虚弱到那

0: 点点头，他已察觉了楚医生眼光中的深究之色，此时不敢反应太热烈，他安静了几分。楚直接着说，
1: 从解剖来说，酒窝是面部全大肌、全小肌和笑肌这几块肌肉闭合不完全而留下的肌缝隙。
2: 嗯，明白了。
1: 你若想做个酒窝出来，我就用针线在你的腮帮子内侧勾扯一番，当然具体步骤比我说的要复杂，原理大致如此。完成之后，你就会像个花痴似的成天脸上酒窝深深。
2: 哎，楚医生，不是我想做
1: 啊。关于解剖就到这里。
0: 郭焕坚下意识伸出手拦住了楚军医的话头说，
2: 我的问题还没完呢。
1: 一个酒窝居然生出这么多问题，我就算是诲人不倦也烦了呀。
2: 哎，最后一个问题
1: 说吧，记着不许再问了。
2: 嗯，有酒窝的人不打算要酒窝了，你有什么办法？
1: 你没搞错。
0: 听了这话，楚直医生皱起了眉头，郭焕金就差赌咒发誓了。
2: 千真万确，没错。
1: 这个人有病吧？
2: 没病，就是单纯不想要酒窝。
0: 博学多智的楚军医第一次被个医学问题难道张口结舌，他坦诚地说，
1: 对此我真没研究。按说人长了酒窝不疼不痒，并不碍事儿，为何要动刀剪把酒窝消除？这个人建议先拍个颅脑片看看。
2: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你才该拍颅片呢。哼！
0: 郭焕金立刻反击，说完气哼哼地走了。被残酷打击的楚军医发了半天呆，好好的一堂医学课叫酒窝引发了爆炸。楚直觉得那个有酒窝的人一定是个男人，这男人嫌自己太帅想扮丑，但是思来想去，目所能及之处不记得哪个男人有酒窝呀。总之吧，今日晦气。高原上的面条病号饭很是不容易，高原要水开只有70多度，寻常锅子煮不熟面条的，如果用高压锅煮面条煞费苦心。水雷样的锅足有半人高，米饭要出上百人的量，馒头要蒸3-5屉，病号饭太少难以操作。面条焦弱，高压时间稍一过，打开锅盖看到的是完美的浆糊，若压力和时间又欠火候，出锅后面部改色，用力咬断那些冥顽不化，加生硌牙。大早上几乎不吃面条，万一尝试，门班长一定提前备好几箩筐馒头，若面条败走，馒头们前赴后继后补上来，大家不会饿肚子。现在给一个人单做面条，若不是门班长，没人敢揽这个瓷器活啊。现和面擀面条自然来不及，门班长私藏了几把挂面，还是上任炊事班长移交给他的。干燥的和竹签子有的一拼，不过脱水加之严寒，挂面没坏。光有挂面不行，还得有菜码。门可栓找了司务长，想请示领鸡蛋。高原没有蛋，因为没有鸡。平原养大的鸡，无论公母上得山来，都会引发严重的高原疾病，最后羽毛脱净，鸡冠皲裂紫黑，口角渗血而亡。据说这种死鸡不能吃，若吃了也会得高原病。人在高原经年累月的缺氧，高原病如影，也做过美好的尝试。鸡蛋的跋涉无比艰难，雪山冰河搓板路尽情颠簸，倒霉的蛋先是被低温冻成琉璃球，缺点绿色，在高原没什么比绿色蔬菜更稀罕了。门班长记得老乡安扣分上市的屋子里养了一丛蒜苗。

0: 上回见到时，蒜瓣蠢蠢欲动，刚冒芽儿。这么多天过去了，蒜瓣们应该发愤图强。他找到正在洗衣服的安上士，第一眼却不看向他，而是瞅着窗台儿。两寸高的一盘蒜苗艰难地探薄生长着。安上士暂停手中的揉搓，问道：
1: 哎呦，门班长有事儿啊？
0: 门班长开门见山说：
2: 你衣服可真够脏。
1: 你那衣裳也没好到哪儿去，说有啥事儿？
2: 我看上你这盘蒜苗了。
1: 哎，不知你看上我这蒜苗的人啊，哎呦，多了去了。
2: 哎，那正好，为了让别人不惦记，你也省心，我把它齐根剪了。
1: 哎，你咋那么馋呢？长这葱绿啊，能让我想起家。你一口给吃了，我想家是咋办呢？
2: 看几根蒜苗就想家，不怕人笑话。我剪之后，剩下的蒜瓣缓过劲儿了，还能接着长。你对着它接茬想家，不耽误。
1: 你这是下了狠心，非要吃我这蒜苗？哎呦，歹毒啊！不怕我咒你得脚长沙？
2: 你咒错人了，我是做病号饭用。
0: 安上士知道了缘由，又问道：
1: 早早说嘛，早说我就给你了。哎，谁这么有福啊，能吃掉我的蒜苗？
2: 反正不是我吃，你管那么多做甚？谁吃还不一样？
1: 哎呦，古诗里都说过呀，我这类的冤情啊。
0: 门班长不理他多愁善感，四下寻摸。
2: 哎，剪子在哪儿？
0: 安上士递过剪子，心疼地说：
1: 千万别剪太短了啊，好歹给留下寸把高。
2: 老实交代，你剪过脚指甲吗？
1: 哎，剪过又怎么着？庄稼地里还浇大粪呢。
0: 门班长想了想，弃用身世不清白的剪刀，用步枪军刺将蒜苗割下来，大巴掌催花，基本上齐根裁下蒜苗。安上士心疼得如同截了肢。门班长临出门时想起了刚才的话茬，回头问道：
2: 哎，哪首古诗说过剪蒜苗？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0: 门班长明白安上士关注的是谁知，便说道：
2: 是女兵班病号吃你蒜苗。
0: 安上士深仇大恨地说：
1: 好你个门大个子，拿我的劳动果实去讨好姑娘。
2: 高原上七尺汉子都熬不住，别说姑娘了。
0: 门班长说完，掐着绿莹莹的青蒜苗忙病号饭去了。病号饭做好，天已黑透，门班长找到了郭焕金。
2: 啊，端回去吧。
3: 我还没吃饭，你欠着我呢。
0: 门班长忘了这茬，赶紧找补说：
2: 我特地多做了点病号饭，你也火着吃吧。
3: 嗯，我又没病，吃了病号饭就是多吃多占。
2: 我这就让人给你找大红枣。
3: 我这就去库房等着大红枣。病号饭劳烦门班长给叶雨露端过去，我们住在不领导西边那间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

0: 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晶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进去，周围店铺林立，酒旗飘飘，店家招呼过往客人的声音热情而又鲜亮。老李，甘甜的老李，快来吃啊，饱腹又解渴哦。司马迁这才觉得这一路走得太急了，又饥又渴，便对书童说：哎，听闻渭南老李甘美，不妨在此歇歇脚如何呀？诺。喊来店小二牵着马到后院去喂料，两个人进店找了僻静之处坐下。司马迁举起耳杯，正要和书童干杯，就见一位年过而立的佩剑汉子进门来了。店家看着汉子刚毅清俊，气宇不凡，心生敬畏，又面露难色。哎呦，哎，抱歉抱歉，壮士您来晚了一步，这僻静之处刚好有人坐了。这汉子也不恼怒，很文雅地说了一句：啊，既是如此，那你弄些茶来，在下在此等候就是了。这平常的一个举止却让司马迁顿生敬意，他起身来到汉子面前，作揖问道：敢问阁下尊姓啊？那汉子急忙起身回礼：在下李陵，敢问足下是？在下司马迁。呀，两个人都愣住了，似乎是久别重逢，又似乎是人生如初见。在下闻听太史公之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玉树临风，气度不凡呢。原来阁下就是李都尉，真乃将门之后啊。既是心仪已久，也就少了许多客套。司马迁邀李陵入座，又加了几样菜蔬，干脆喝起酒来。邀杯请盏，互诉倾慕，一个时辰之后，两个人都有些醉意了。当晚三人就在此住下，书童一个人在隔壁，司马迁和李陵要住在一起。中间一个案几上放了一些醒酒的果品，两个人就躺在床榻上，看着朗朗月光从窗口照进来，洒在床前，不远处传来渭河的涛声，两人的心境也向着滔滔渭水在胸间滚动了。将军，您不是在酒泉吗？怎么到了此地呀？司马迁问。哎，李陵喝了一口茶。五月是祖父祭辰，蒙皇上恩准，在下回天水祭扫了祖墓，又到蓝田替冠强世叔看了看庄园，替他祭扫了祖墓。司马迁十分感慨：哈，巧了，在下也是回乡祭祀父亲的。他还告诉李陵，他近来正在撰写卫青、李广等将军的列传，他觉得漠北之战李广将军失妻自刎与大司马贪功有关，而且对朝廷不了了之的态度也绝不公。哦，那么仁兄打算如何来写这一段呢？家父当年曾经反复教诲在下，为使者其事须和，其文须直，不须美，不隐恶，在下不敢违背父训，更不敢违逆使德，当秉笔直书。司马迁说着就坐了起来。包括皇上在这件事情上的暧昧态度，在下也不会回避的。哎呀，难得仁兄如此耿介，让李陵肃然起敬啊。其实世事沉浮，宦海无常，大司马早已作古，史事未有后人评说了。当初祖父因失妻自刎，就在大司马驿道，不瞒仁兄，在下也曾耿耿于怀，一心想着报仇，十数年之后方知此乃无气量之举，每思及此都很惭愧啊。将军所言令在下深悟其间苦衷。哎，

0: 李玲点了点头说，想想叔父当年真不该寻衅滋事，打伤大司马。霍将军一世英明，为射杀李将军乃白璧生涯。嘿，祖父与大司马的过节殃及霍将军和家叔，现在看来都是义气之举。我的叔叔也不该寻衅报复，而霍将军更不该下此毒手。司马迁深表赞许，冤冤相报何时了，难得将军如此襟怀。其实祖父这一生英明盖世，然为策应河西战役孤军深入，致使三千陇西子弟葬身大漠，在下以为此不可取也，仁兄不可忽略，要以此警示后人呐。李陵又说，那是，史家同样不可隐瞒皇上的错误，千秋兴废，以史为鉴。司马迁频频点头，他觉得两颗心又近了许多，在这朗月当空的夜晚，他为自己找到了知音而欣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75集。
0: 此时月上中天，夜风徐徐，毫无睡意的李陵不改将门之后的气概，一高兴就想骑马。嘿嘿，如此月夜，我们何不策马奔腾，以尽其兴啊。司马迁一笑，哈哈哈哈，贤弟总忘不了驰骋疆场，这时候城门早已关闭，怎么出得去呢？哦，可不是嘛，哈哈哈哈。李陵摸了摸后脑勺，憨憨地笑了，即使没有睡意，那我们就对着月亮做静夜之谈如何？司马迁点了点头。雄鸡在城中唱出第一声晨曲时，书童睡醒后只见隔壁的灯还在亮着，他惊异地问，
6: 感情二位大人一夜未眠呐。
0: 两个人看着书童懵懂的模样，哈哈大笑。书童不解，大人为何发笑？司马迁也不回答，说，快收拾行李回京吧。李陵哪里知道，一场新的战事正在酝酿之中。他在京城住的是祖父留下的府邸，刚刚进得府门，府令就禀报说，黄门来过了，说要您明天一早到宣示殿参见皇上。哦，没说是什么事儿吗？没有，只说事情紧急，将军不可贻误。第二天，李陵早早来到熟门，包桑告诉他，皇上正跟丞相和二师将军议事，要他等候。而此刻宣示殿里的气氛却显得异常的紧张沉闷，苏武被扣使朝廷震惊，刘彻觉得这一仗非打不可，他不能容忍一个败国之主如此不讲信义，出尔反尔。在大宛之战中春风得意的李广利更是随着皇上的意思推波助澜，力主开战，而且主动请缨。可是他的请求却遭到了包括公孙贺在内的外朝和侍中官员们的反对，刘彻心里很不高兴。公孙贺看脸色就知道皇上误解自己的意思了，但是他也知道可能很难劝说皇上通过交涉去求得苏武的归来。

0: 但他也不打算退缩。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充满了平和，一点儿也看不出焦躁。皇上啊，公孙贺撇开身边的李广利说，此次匈奴之所以突生变故，乃是副使张胜策划暗杀所致。臣以为泱泱大汉岂可用游侠手段呢？因此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且帝侯单于遣送张胜回国，以我大汉律令来治罪。如此则匈奴则知此举并非朝廷之意，自会恢复邦交，再续和睦。要是贸然开战，礼不在我方啊。
1: 哦，
0: 刘彻听罢看了一眼公孙贺，转脸过来又问王清，爱卿以为丞相之见如何呀？由于长期在地方担任郡守，对京城仕宦官场还摸不着深浅，王清还来不及思考这些争论背后的用意，只能凭借直观说出自己的意见。臣也以为如果能够通过交涉消除误解，则少了大军鞍马劳顿，省了百姓长途转输。近年来郡国大旱，连年欠收，民间也需要休养生息。这是王清第一次在重要的议事场合说话，他不仅让公孙贺感到欣喜，而且也让久在侍中的东方朔刮目相看。不待皇上询问，东方朔就随着王清的后面说话了。皇上，大宛之战得不偿失，李广利无能，致使一个小小大宛竟打了三年，白骨数万。如今又请缨进击匈奴，此乃置百姓疾苦于不顾啊。说罢，他讽刺的目光掠过二十将军的额头。将军之胜乃万家之痛，将军之荣乃夫人之光，将军之才不及两位大司马识之而已。将军请缨，未免不自量力呀。
2: 过去只听说这个东方朔滑稽幽默，才思过人，傲岸不羁，是个人见人怕的主。李广利
3: 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

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 10%， 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 6%。 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3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菌，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菌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 84% 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
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原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使用，等渗型多用于日常护理，如生理盐水和海盐水。从成分上看，生理盐水只有 0.9% 到 1% 的氯化钠，不容易过敏。海盐水是处理之后的海水调配而成，除氯化钠之外，还包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后 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喉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十分钟就有收效。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两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 85% 到 95%。 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6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6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 1.2%，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 HIIT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一分钟，间歇20秒，做2-3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一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一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II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II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II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

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II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II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II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HII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 3.14%。 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 2.85%。 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 80%， 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II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 80%。 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II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II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地达到高强度标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 30% 脂肪、15% 蛋白质和 55% 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3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

0: 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三小时三十分或小于四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五小时三十分钟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三分之二。对照组为从七小时到十至十二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地合上手机，舒舒服服地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能受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